0: 购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该是香港导演里最出色的配乐，配乐里最出色的制片，制片里最出色的飞车指导，飞车指导里最出色的编剧，而又是编剧里最著名的演员之一，演员里最成功的导演之一，等等等等。即便如此，他一再否认，但陈勋奇或许真的是最后一位香港电影全才。

陈勋奇最新踏入影视界是做电影配乐。陈勋奇是香港电影音乐最佳的见证人，是创作过《不了情》

等众多脍炙人口歌曲的著名音乐大师王福林的徒弟。他曾为导演王家卫执导的电影《重庆森林》《堕落天使》《东邪西毒》创作了旋律悠扬的插曲。他也是香港武术电影元老级的人物。当成龙还是武打替身的时候，便跟着这位老大哥浪荡江湖，走南闯北。

而王家卫和陈勋奇之间，两个人更像是一种如鱼得水的默契。至于谁是鱼，谁是水，这个可以见仁见智。除了默契以外，配乐人也有自己的风格和想法。导演有的时候很主观，未必是对的，而配乐人因为是第一个电影观众，往往能有新的角度。用陈勋奇自己的话说，我一度做过12年的配乐，当时已经抛开不做了，只有两个人能叫得动我，一个是尔冬升导演，另一个就是王家卫。在1994年东邪西毒配乐时，陈勋奇和王家卫曾有过很大的争执。有一场张曼玉在海边的镜头，空旷的大海，陈勋奇用吉他拉了几声海鸥的声音加了进去，王家卫当时就说怎么还有鸟叫，而陈勋奇觉得加了海鸥的声音效果十分幽怨，能突出张曼玉当时的心境，就一直坚持不删。后来这些音乐也成为武侠配乐中的经典。

筹备一代宗师的时候，墨镜王花了3年遍访百余名民间宗师，但是王家卫不懂武术，当时陈轩奇正在闭关修炼，王家卫找到陈轩奇，一见面就叫他大哥，一个拥抱，他说有个很适合的工作，并且是梦寐以求的工作，他说你抛开所有的一切，帮我做一代宗师的前期策划吧，去拜访全国的武术宗师。一代宗师美得无可复加，但将咏春拳真正打出宗师仪态，绝非梁朝伟或甄子丹，而是在1982年《败家仔》中的林正英。而《败家仔》大反派打龙星拳的满洲公子，之所以令人怎么也恨不起来，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扮演者是小胡子陈勋奇。

0: 冇几耐，我就离开咗呢笪地方。
1: 嗰日黄历上面写住：驿马道火逼金行，大利西方。
2: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三十多岁的他，却已晋升为电影配乐大宗匠的陈勋奇，觉得自己再不淡出，新人很难出人头地。毕竟他作曲的十二年间，包揽了香港、台湾75%的电影配乐，从而转向了导演。演而优则导是成龙给陈勋奇的启示。当时的香港影坛妖魔鬼怪横行，成龙演小鼻大，洪金宝肥硕无匹，曾志伟五短身材，而形貌英挺又才华乱窜的陈勋奇欲行此道，易如反掌。

通过败家仔试水成功之后，陈勋奇也凭此走到了幕前，并为人熟知。陈勋奇导演的电影总是充满了趣味和想象力，而且积极向上，但他本人又是个固守传统的人，二者看上去很矛盾。陈勋奇本人认为，做导演的造诣都是所有配过乐的导演赐给他的，通过我重复地看他们的片子，就学到了他们的风格，比如李翰祥，比如楚原。楚原第一次拍古龙的电影《流星蝴蝶剑》就是陈勋奇做的配乐，自以为看了他那么多，为他服务了那么多戏，已经看得清清楚楚的陈勋奇还是觉得有很多东西学不到。比如楚原可以同时在两个景棚拍摄不同的戏，可以在几十分钟把错综复杂的推理解释得很清楚。比起全才的才华，陈勋奇的思想更是难能可贵。虽然是一个懂功夫的导演，他却反对拍警匪片，认为古惑仔的犯罪行为会给青少年带来不好的引导。陈勋奇的解答逻辑大概如此：会不会功夫都会好勇斗狠，合不合人结怨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人始终会死。但假如各个门派都抱定会功夫就会好勇斗狠的话，中国武术很快就会没落。

从来都不向青少年观众兜售暴力思想，从来都不涉及黑暗面，甚至连人生的苦楚部分，他也时常通过光明的尾巴加以稀释，如小狐仙和一人再见。大气做人，对事要超脱，不要深陷各种情感得失的纠葛之中。事情无论大小，

不管好坏，都不要太在意，都不要太当回事儿。切莫一件好事就喜形于色，乐颠颠的，兴奋的不得了；一遇坏事就愁眉苦脸，双打茄子一样蔫头耷脑。遇事不敢担当，不能成大器。然而，现实生活远比电影要残酷得多。2014年末，陈勋奇的女儿跳楼自杀，终年40岁。一贯鸡汤而乐观的陈勋奇在镜头前泣不成声，小胡子已经成了老胡子。现年65岁的陈勋奇脸上已经满是厚厚的眼袋和瘫软耷拉的肌肉，但是他所长久闪现出来的还是那个战无不胜的小胡子。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音乐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

0: 出林青，出得红顶泥楼顶，绿顶钢业最通营，交通规则观光新，电动车路江后坝，快车目前开起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爸母亲落了头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脚独中口一啃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门槛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是过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戴锦慧，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九月阵阵送爽的金风，早已为热闹的暑假画上了句号。丹桂缀满枝头，馥郁的花香飘满校园的每一处走廊。我们卸下夏日行囊，背着崭新的书包，再次相聚在熟悉的校园。回望刚刚过去的暑假时光，不少同学走出家门游历山河，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有的同学沉醉书卷，在文字的世界里增长见闻，还有的同学坚持运动，参与家务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这些独一无二的假期经历，都化作我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财富。当热闹的假期落幕，重返课堂，有的同学满心欢喜，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伙伴们了。当然，也有不少同学还在留恋无拘无束的假期生活，早上难以起床，上课容易走神，面对新学期繁重的学习任务，内心还有些许紧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适应期，身心的切换需要时间，出现这样的状态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洁同学进行主题分享，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
1: 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蝉鸣慢慢消散，九月踏着秋风如约而至。当我们放下暑假的玩具、旅行的行囊，重新坐回教室，很多人的身体和心理都还停留在轻松的假期模式。也许你会有这样的小烦恼，早上赖床不想起床，上课时脑子容易开小差，心里还惦记着玩耍，写作业拖拉，提不起精神，想到新学期的学习任务还会隐隐紧张。这些并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我们的身心需要一段时间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切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简单好用的小方法，帮我们平稳度过适应期。第一招，校准作息，让身体跟上校园节奏。假期习惯晚睡晚起，不要指望一夜之间立刻改变。我们可以每天稍微提前一点睡觉，早起，慢慢向学校作息靠拢。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翻几页课外书，让大脑安静下来，睡眠充足，白天上课才会精神满满。第二招，降低期待，设立垫脚就够得到的小目标。很多同学开学之初给自己定下很高的目标，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优秀，可一旦做不到就容易灰心失落。新学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可以定下小小的任务，比如课堂每周主动举手两次，每天坚持15至20分钟阅读，写作业努力减少粗心的错误。小小的目标更容易坚持，每完成一次就是一次成长。第三招，接纳情绪，允许自己慢慢来。如果心里感到焦虑、烦躁，不要责怪自己，不想开学、怀念假期，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当心里烦闷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到走廊走一走，也可以把心事说给好朋友、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听之后，烦恼就会减轻大半。第四招，做好课前准备，从小事建立掌控感，整理书包，把课本文具分类摆放，清理课桌抽屉，翻开新书目录，简单了 了解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把身边小事打理妥当，内心就会多一份踏实。同学们，新学期的出发不一定都得轰轰烈烈的蜕变，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调整，不必焦虑，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最好的自己。感谢吴梦洁同学的真诚分享。是啊，成长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适应新学期也需要缓冲，不必因为暂时不在状态就否定自己，当心里又解不开的

0: 记得，学校的老师永远愿意倾听你的心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的阳光澄澈明朗，既象征收获，也预示磨砺。新学期，我们既要收获知识，更要锤炼内心。学习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我们难免会遇到一时解不开的习题，会有付出的努力却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也会遭遇失利与挫败。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我们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呢？下面请欣赏杜一伟同学带来的小诗朗诵《少年的脚步》。
1: 少年的脚步，少年行路踏秋光，偶有风雨挡前方。莫因坎坷身惆怅，不以失意自神伤。跌倒善可重站起，迈步亦可向远方。不求日日皆闪耀，但求岁岁有成长。
0: 那么温柔又有力量的小诗，少年的成长就如同秋日草木的生长，既要沐浴阳光，也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我们总希望自己事事顺利，样样优秀，可失败和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课。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永远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依然拥有向前迈步的勇气。接下来有请周梦轩同学为我们带来小故事《不怕做错的少年》。
2: 不怕做错的少年，新学期的开始，小雨心里压力很大，他总害怕课堂回答的问题说错，害怕作业出错，害怕考试考不好。每当遇到不会的题目，他就特别沮丧，甚至不敢举手，不敢大胆思考。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小雨心里明明有思考，却紧紧攥住拳头，把头埋得很低，不敢抬起。课后老师找到他，温柔地告诉他，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做错答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找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学习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老师还和他说，这样就像学习自行车，谁没有摇晃摔倒过几次呢？害怕犯错反而会困住我们向前的脚步，不必追求每一次完美，敢于尝试，敢于表达，比全部做对更加可贵。从那以后，小雨试着放下心中的顾虑，课堂上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愿意举起手说出自己的思考。作业遇到错题，不再垂头丧气，而是认真分析原因，把错题弄懂。慢慢的，他发现犯错并不可怕，敢于面对不完美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勇敢。同学们，新学期，请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有些小失误，允许自己进步慢一点，只要不停下向前的脚步，你就是了不起的少年。
0: 谢谢周梦轩同学带来的小故事。成长路上最难得的不是从不失败，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出发。我们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就值得为自己喝彩。在学习之余，也别忘了关照自己的内心，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去操场奔跑，读一读喜欢的书，和伙伴聊聊天，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把每一次困境都化作砥砺自我的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秋风浩荡，少年昂扬，告别了缤纷暑假，我们重返美丽的校园。回望刚刚落幕的暑假，我们在行走中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中收获了感悟。站在新学年的起点，秋风扬起逐梦的风帆，我们心中满怀憧憬， 也准备好了迎接挑战。新学期的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在此，毛世彤和吴子叶同学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几点新学期的心灵成长倡议。
3: 一、接纳自我，从容适应，正视开学带来的紧张不安，允许自己慢慢调整状态，不苛求立刻做到完美，好好关照自己的情绪。
4: 二、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把大梦想拆解成日常小事，坚持阅读，认真听课，一步步踏实前行。
3: 三、不惧挫折，勇敢试错，不怕做题出错，不怕发言失误，把困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遇到难题不轻易退缩。
4: 四、学会倾诉，温暖相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麻烦不要闷在心底，主动向老师、家人、朋友诉说，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伙伴。
3: 五、劳逸结合，强健身心，认真参加大课间体育课，坚持运动，学习之余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张弛有度，身心共成长。
5: 同学们，新的征程不只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灵的成长。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刻看见结果，但日复一日的坚持，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认真做自己就足够闪亮。
0: 少年负重气，奋烈自有时，金秋开启全新征途，时代呼唤向上少年。九月是播种希望的时节，愿同学们在九月的秋风里播下努力的种子，学会与情绪相处，勇敢接纳不完美。
1: 愿同学们不惧风雨，不怕跌倒，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把少年的理想融入金秋后园的招募书香，以少年意气奔赴更远的远方。
5: 愿我们不负金秋，不负韶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806。
7: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8: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9: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0: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3: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16: 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7: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2: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3: 向右，向右，向右。
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如果朋友们真的去过草原，相信最激动的就是刚刚进入大草原，当你在彼时的风沙和气泡放声高歌的时候，这样的感觉

若尔盖县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带，地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部，黄河与长江分水岭将其划为东西两部，东部群山连绵，峰峦叠翠，林涛澜荡，西部草原湿地辽阔无际，水草丰茂，牛羊成群。

素有川西北高原的绿洲之称。若尔盖县城离州府驻地马尔康330公里，距省会成都596公里。如果你蜗居在城市，当草原的风和着阵阵青草香吹拂过你的脸庞时，你一定会心旷神怡，心波荡。

若尔盖宛如一块镶嵌在川西北部瑰丽夺目的绿宝石，被国际地质专家称为世界上面积最大最原始没有受到人为破坏的最好的高原湿地。若尔盖沼泽湿地一望无际，广袤无垠，是中国最美的湿地大草原。黄河 30% 多的水量都是由这片湿地提供，所以若尔盖大草原也有着地球之肾的美誉，当之无愧地成为母亲河的蓄水池。此时此刻，我们一定要听到这首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美丽的大草原，辽阔的疆域，矫健的马匹，肥大的羊群，清澈的泉水，朴实的牧民，而在这里还有许多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谣。乌兰托娅正是从这个绿茫茫的草原欢歌而来，带着天籁般的声音，伴着青草的香气。接下来听到这曲《爱不在就放手》，这是来自于乌兰托娅的天籁之音。

乌兰托雅一直在用心情歌唱。早在2006年5月，乌兰托雅就已经推出了专辑《阿尔斯楞的眼睛》。专辑中乌兰托雅所展现出的特有的纯天然的草原之声，所演绎出来的是草原人独有的汩汩而流的情感。继续来聆听这首《高原蓝》。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0: 向左，
11: 向左。
1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1: 向右，向右，向右。
1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然要听到一首关于旅行的歌，名字叫做旅行的歌有很多，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水晶湖乐队这首旅行。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旅程，勇士们有他们自己的旅程，而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目的地。在长城脚下群山环抱中享受一顿露天的烧烤午餐，再花15分钟登上未开放的神秘水关段古长城，在时尚会所的山景餐厅品尝公社独家特色的北京烤鸭和高档川菜，然后在私人别墅的露台上和一群朋友尽情谈笑，等待暮色越过近处长城的沧桑背影，层层把你笼罩。这一切的一切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长城下的公社。

长城脚下的公社位于同样处在长城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如果没有一个这样高档的旅店，这里还只是一个寂寂无名和长城俯视下任何一个山谷都没有区别的小山村。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就是春暖花开或者是秋叶满地，然而因为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2个建筑师的奇思妙想，艺术给这里带来的生动和神圣从此游离于纯粹的静谧之外。而这座长城脚下的公社也给了我们平生初遇般的惊喜和无限的感动。

在长城下的公社，如果你约一群对的人，在对的时间，也许在这里感受到的永远都是春天般的温暖。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游览一下长城脚下的公社里面几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特色旅店。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红房子。一本香港杂志比喻说，红房子的外形好像一个人，窗像是一对遥望远处的眼睛，而倒转 U 型的平面图则像是一双伸出的手臂。漂亮的悬臂暗示着男性的温暖和阳刚，而凹进去的部分则象征着一种女性的阴柔。一层的入口幽深，如果是阳光很好的上午，云石铺就的石阶上就会出现漂亮的格子投影，光在引诱你通过暗色的部分走入一个充满质感和色彩的世界。从这里步入红房子，就像你一步步地走入了一个人的内心。此刻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菲，《当时的月亮》。月亮是否也是上天的内心呢？

来自王菲当时的月亮。而如果你身站在长城脚下的公社的阳台上去看月亮，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这里由十二处世界各地风格迥异的设计师设计了十二处风格迥异的房屋，而全部都统筹在长城脚下的公社这样一处世界101个最新奇建筑的酒店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保持地球听音乐，我是小光。继续在这座中国十大新奇建筑奇迹当中的长征脚下的公社当中游走，我们的下一处别具特色的房子名字叫做竹屋。试想一下，在碧绿幽静的山野中，如果没有一栋竹子搭建的小楼，便失去了一些灵气。竹屋似乎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而应声而出的，但又好像是先有了竹屋，其他的别墅都是用来做配角的。虽然竹屋里的家具和设备足够现代化，但是无论从哪一处细节都能够感受到一缕淡淡的禅意。比如房间里面的石板桥，非常日式风格的盆栽，甚至是卧室里散放的蒲团，禅意到底是怎样才能够慢慢体会到的？也许只有当你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看穿了人世间的很多疾苦，人世间的众多纷呈之后，禅意会慢慢的伸向你的头顶。

也许谁都不能掩饰自己对竹屋的喜爱，尤其是那间由悬垂的竹子搭建的茶室，十多平方米的茶室就仿佛是飘在水上一样，光线就是它的层次，它的灯光只随着太阳而发生魔术般的变换。而当有风吹过的时候，那些悬挂的竹子又随风摆动，禅意油然而生。不是那种隔开一切的岩石的水泥墙，只是一排排能够透视外界的竹竿，似隔非隔，似断非断。红尘千丈里，觅此一家处，你自然不愁一杯清玉的苦茶就能助你淡定了，忘记你的来处与去处。有的时候寂寞不一定是坏处，寂寞意味着自由，意味着你可以安静的一人独处。来听到季如锦《寂寞的自由》。

在长城脚下的公社，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而众人也有众人的享乐之地。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叫做大通铺，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记得这种在中国曾经的一种非常流行的居住方式。如果到大通铺里小住，不是一众好友呼喝着前往，享受的意义也许就大打折扣。大通铺的特点，正如它的设计者开尼卡说的那样，重点在于联系。阳台、庭院和屋顶平台，室内与户外，人与自然。想象一下，傍晚与朋友在空旷的屋顶平台上喝酒聊天，入夜隔着通道就可以继续和好友们在床上谈天说地。在早晨起来，睡眼朦胧的你在明亮的走廊上游荡，却发现早有人起了，正抢在你前面享受着一杯咖啡，一窗春色。所有的一切就仿佛回到了数年前的大学时光。房单里清淡的白色和简单的家具都似乎在暗示着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一切因为简单而透明。长城下的公社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中国十大新奇建筑奇迹之一。2004年，长城脚下的公社作为唯一来自中国内地的酒店，被美国的一位权威杂志评为全球100家热门酒店之一。朋友们如果要前往，可以从北京出发，走八达岭高速路，经水关长城出口出高速路，沿长城脚下的公社指示牌行驶约40分钟就可以到达。最后一首歌，轻舞飞扬。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2: 安然自得。
1: 低音律动的妩媚，
0: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信念。
1: 抱歉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不管今天你是刚从工作当中抽身，还是说此刻在工位上和困意做斗争，又或者开车在路上啊，穿行在这个城市当中，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来陪伴着各位。今天的歌单依然是无数个午后积攒下来的，有老歌，有新歌，有民谣，有爵士，当然还会有一些不吵不闹的私藏，适合在这样的时刻分享给各位来听。今天在节目的开场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天外来物》。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天外来物》。这个世界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如同天外来物般的降临，让我们甘愿为他付出一切。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阿妹。有人说还是老歌好听，很多人在当年老歌的范畴里一定会有张惠妹的姓名。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美张惠妹的一首《彩虹》，有人说这是被圈内聚会称之为必唱的曲目，唱着一份对爱的勇气和支持。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 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

0: 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2: 美丽时光，
1: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你好，我是抱静。谁道清风不醉人，佳人恰似杨枝甘。直到多年之后再去听这样的旋律，依然还是很有感觉。

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醉清风》，有没有突然让你回到了20年前读书的时代？当年我记得这首歌是《绝对计划》里面的片尾曲还是插曲，所以说这被我称之为回忆里的旋律。说20年，弹指即逝，岁月不待，而我们在老歌新唱的时光当中，也会让人暗生垂泪之感。

刚听到的是来自杨宗纬一首《心》，这首歌在很多女生范畴里会有翻唱，但是杨宗纬的翻唱会多了一点忧伤。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情非得已》。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
2: 给你
0: 刚刚好的86度。

刚听到的是一首《来来回回》。成年人的世界，酒多了红了脸，话多了红了眼。短暂的一生，别让自己委屈，别和自己过不去。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劳动模范始终是我国工人阶级中一个闪光的群体，享有崇高声誉，备受人民尊敬。在革命战争年代，边区工人一面旗帜赵占奎，兵工事业开拓者吴运铎，新劳动运动旗手甄荣典等劳动模范，以新的劳动态度对待新的劳动，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全力支援前线斗争，带动群众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新中国成立后，高卢卫士孟泰、铁人王进喜、两弹元勋邓稼先、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蒋祝英、宁肯一人脏换来万人敬的石传祥等一大批先进模范，响应党的号召，带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王进喜以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气概，带领石油工人为我国石油工业发展顽强拼搏。铁人精神、大庆精神成为激励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蓝领专家孔祥瑞、金牌工人窦铁成、新时期铁人王启明、新时代雷锋徐虎、知识工人邓建军、马班邮路王顺友、白衣圣人吴登云、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官等一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带动群众锐意进取，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0: 化建设，为国家和人民建立了杰出功勋。选自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3年4月28日，人民日报2013年4月29日。长期以来，广大劳模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卓越的劳动创造、忘我的拼搏奉献，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动人赞歌，为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光辉的学习榜样。选自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3年4月28日，人民日报2013年4月29日。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我们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选自实干才能梦想成真，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6页。必须坚持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疫情天下无难事，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选自实干才能梦想成真，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8页。全社会都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维护和发展劳动者的利益，保障劳动者的权利。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全社会都要热爱劳动，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选自实干才能梦想成真，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8页。必须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发挥劳模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长期以来，广大劳模以平凡的劳动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铸就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是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选自实干才能梦想成真，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8至119页。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全国各族人民都要向劳模学习，以劳模为榜样，发挥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共同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广大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做坚定理想信念的模范，勤奋劳动的模范，增进团结的模范。当代工人不仅要有力量，还要有智慧，有技术，能发明，会创新，以实际行动奏响时代主旋律。各级党委、政府和工会组织要高度重视劳模，关心爱护劳模，支持劳模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帮助劳模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广泛宣传劳模先进事迹，使劳模精神不断发扬光大。选自《实干才能梦想成真》，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9页。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我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大力宣传劳动模范和其他典型的先进事迹，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蔚然成风，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6: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8: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9: 反映民生，
8: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

0: 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0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快检科普齐发力，百姓点检护食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1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0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坚定不移抓实制造业，始终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咬定目标，接续奋斗，以更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推动江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五链融合为抓手，推动5+X 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持续深挖和扶持有潜力的江山本地企业，加强域外企业招引，培育壮大实体经济，以科技创新为牵引，引导企业开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双创融合，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推动先进制造业培育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要主动靠前提供优质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各方面问题，推动企业获得更多优质资源，降低生产成本。要全面提升产业招商综合配套能力，进一步加强产业主体、上下游、开发区平台以及人才引进、政策服务等系列配套和让企业真正心动的务实举措，以更优配套、更实服务增强产业招商吸引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强化龙头企业带动，提升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推动共建研发平台，共育创新人才，共促成果转化，完善产学研用协同机制，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0: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0号上午，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洪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系统施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取得更多关键性突破、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黄晓斌、汪盛、季根寿、何世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洪栋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以超常规的力度和背水一战的决心，始终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松的攻坚态势，推动全市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上下要抓住今年最后4个月攻坚决战关键期，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把收官阶段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确保集中整治交出高分答卷。洪栋强调，要慎终如始打好收官决战，要着力化解信访老大难，强化动态跟踪、联动处置和源头治理，落实领导下访接访和包案化解，做到案结事了，防止反弹。要着力补齐工作短板项，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问题，进一步完善推进方案，健全工作台账，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整治工作质效，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要着力打造成果硬品牌，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把有效举措固化为制度机制，让整治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洪栋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锚定保三争二拼第一目标，充分认清当前经济社会各领域存在的短板问题和风险隐患，紧盯全年剩余的100天左右时间，争分夺秒干，事不过夜干，努力交出经济社会发展高分答卷。要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紧盯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支持重点企业。

0: 企业稳产多产，抓好企业升规项目入库，抢抓消费黄金期，推动经济运行向好回升。要全力以赴干项目稳投资，盯牢重点在建项目，加强施工保障，推动未开工未入库项目尽早打通堵点，加快招商项目落地开工入库，谋深谋实明年项目盘子，与政策资金争取紧密结合。要全力以赴抓双碳促转型，加快光伏装机进度，抓实碳账户场景打造和低零碳园区建设，推动绿电直联直供，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要全力以赴防风险守底线，牢牢守住安全生产、财政收支、廉洁自律三条底线，从严从快推进隐患排查整改，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带头抵制违规吃喝，维护风清气正良好环境。要全力以赴骨干劲、激活力，确保换届期间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要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推动各项重点任务攻坚突破，严格落实五项机制，以系统打法保障各项工作高效落实，充分发挥考核牵引作用，以考促干激发干劲。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强调，要找准症结，集中力量持续攻坚，以补短板、强弱项为抓手，全面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举一反三，推进建章立制，加快打造更多的标志性成果。会议还通报了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工作情况，部署下步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市医保局、市民政局、市信访局分别就4+10项目实事做了汇报交流。
1: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0号下午，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2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吴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和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代市长黄晓斌做科技创新工作报告，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郑辉做表态发言，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监委、市人民检察院、市府办、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水利局等部门单位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部分乡镇人大主席、市人大代表、有关工委委员应邀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科技创新、国有资产管理、水利工程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服务保障科技创新工作情况的报告。汪胜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要抓主体，推动政策精准直达，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支持龙头企业沿链带动联合攻关，要抓平台，突出绩效导向，聚焦主导产业和企业需求，推动科创平台真融合出实效，要抓环境，加快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深化诉调对接，强化协同治理，推动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无缝衔接，持续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生态，让企业敢投、平台好用、人才安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汪胜强调，国有资产管理是服务全市发展大局的重要支撑，要全面提升国企资产运营效益，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严控债务风险，要盘活利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强化绩效评价，统筹存量增量，严格处置程序，要管好用好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拓宽生态价值实现路径，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汪胜要求，要扎实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切实保障水安全，改善民生，要着眼长远，系统谋划，抢抓政策窗口，统筹全域布局，谋划储备重大项目，要聚焦民生重点攻坚，加快老旧水库山塘除险加固，推动治水新水融合转化，要建管并重，提质增效，严把工程质量连结关，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工程建得好、管得好、常受益。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0: 江城台记者陈志远报道。9月19号，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羽毛球比赛进入第5个比赛日，当日上午团体赛迎来收官之战，决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频频打出扣杀、吊球、网前小球等精彩操作， 各参赛队伍依靠默契配合，全力比拼，充分展现出青少年运动员

0: 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本届比赛按参赛选手年龄划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六个组别，经过比拼，宁波代表队在甲组女子团体、乙组男子团体、丙组男子团体、丁组女子团体及戊组女子团体等五个项目中荣获冠军。杭州代表队获得乙组女子团体、丁组男子团体、己组男子团体及己组女子团体等四项冠军。温州代表队夺得甲组男子团体、戊组男子团体两项冠军。绍兴代表队摘得丙组女子团体冠军。颁奖仪式现场，相关领导为获奖选手和教练颁发奖牌，并赠予比赛吉祥物重重礼礼。宁波代表队教练李翔：
1: 刚刚拿到五个团体冠军，咱预期比预期会好一点点，这次因为在衢州啊、江山啊比较幸运吧。这几天感受下来，反正是非常的好，包括这边训练场地啊，还有一个一些给队员的服务啊，还有我们在酒店的吃住啊，都非常好。
2: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9月17号，市市场监管局依托市场监管开放月活动，开展食品安全百姓点检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代表近距离沉浸式监督，体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水平，拉近市场监管部门与群众的距离。本次活动由15名两代表、一委员、市法检两院工作人员及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组成体验团，先后走进中山小学食堂、市检验检测研究院、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快检室，开展实地观摩。体验团了解中山小学 A 级食堂省级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校园食品安全日常管控、食材溯源管理等情况。在市检验检测研究院，体验团全程观摩食品取样、试剂调配、仪器检测、结果公示等快检流程，直观感受现代化科技手段在食品安全精准监管中的重要作用，了解我市食安科普宣传与基层监管融合推进的工作成效。在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体验团将携带的农产品进行现场抽检，工作人员现场完成取样、送检、检测，共计检测12份样品，所有样品检测结果均合格。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体验团对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监管、基层食品快检便民服务等工作提出了4条意见建议，市市场监管局回应了群众对食品安全的关切。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江平：
3: 我们邀请了两代表、一委员、法检两院及相关部门单位，了解我局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及成效，听取了代表委员、食品安全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奠定了基础。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四章《鏖兵中原》。唉的一声长叹，孟尝君面色苍白，将王书递给田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田稹一看，大喜过望：“俺王神武，三日灭宋，牛刀杀鸡。”孟尝君勃然大怒：“大难临头，一派胡言！”田稹一时愣怔：“俺不明白如何大难临头，灭宋不好吗？”孟尝君压低声音，狠狠骂了一句：“猪头，回帐再说。”苍铁，你留下别走。回到中军幕府，田稹兀自一副混沌未开的模样。孟尝君面色灰白，重重地敲打着帅案：“宋国这块肥肉，谁个不垂涎三尺？联军攻秦，齐国却趁机独吞宋国，他国如何不急眼？大军云集，这些骄兵悍将，若倒戈来攻齐军，如何得了？这不是大难临头吗？昏了你！”田稹恍然猛醒，顿时脸色通红：“俺真是个猪头，叔父只说法子，俺听命。”孟尝君叹息一声，思忖片刻道：“不出今夜，这个消息便会到达各军，要避过这场劫难，得立即撤出。”田稹惊讶道：“这里20万大军，还有10万跟了春申君去攻武关，一时如何走得脱？”孟尝君一咬牙道：“顾不得许多了，立即派秘密斥候，下令武关齐军相机撤出战场，大营主力由你率领，暮色时分立即秘密开走，留下3万精骑，由我率领断后。”田稹大急：“俺来断后，叔父先走。”孟尝君冷笑一声：“你断后，还不被乱军活吞了去？我来周旋，再有春申君情谊，或可安然善后。”说罢长叹一声：“只是啊，违背了王命，我命便由天定了。”眼中泪光盈然：“齐王若要杀，俺顶命。”田稹见孟尝君悲伤，不禁慷慨唏嘘：“莫要乱说。”孟尝君低声呵斥，接着吩咐：“你去下令大军准备，定要隐秘。”田稹答应一声，大步去了。孟尝君看看苍铁，低声问：“甘茂还在临淄吗？”苍铁道：“回孟尝君，这个我却知道，一月之前秦王派专使送信于甘茂，不再视他为逃敌叛秦，许他家族后裔回秦安居。甘茂接书给齐王留下一封辞官书，悄悄走了，听说去了楚国云梦泽隐居。齐王本想派人追杀，苏代上卿劝阻了。”孟尝君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良久无语。本来他是厌恶甘茂这种人的，可甘茂屡次在齐王喜怒无常时巧妙折冲，使他与苏代多次避免了无常之祸。渐渐的，他对甘茂有了好感，觉得甘茂机智干练，又无害人之心，倒是对付这位齐王的上佳人选。如今齐国正在重恶之际，自己又违背王命撤军，若有甘茂在齐王面前为自己设法开脱，或可化险为夷，却不想甘茂云鹤远去，了无踪迹。孟尝君顿时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一片悲凉弥漫心头，久久挥之不去。秋日苦短，疏忽之间已是暮色降临，齐国大军趁着夜色匆匆开出了宜阳山地军营，直向东南。这也是孟尝君定下的撤军路线，避过韩魏两国腹地，沿汝水河谷入楚国北部上蔡，在东进泗水，经楚国东北的兰陵、琅琊进入齐国。田稹出身行伍，对行军算是行家里手，
对这次秘密撤军部署的滴水不漏。将近子夜时分，除了留给孟尝君的3万精锐骑兵，20万大军已经走得只剩下断后的2万骑兵。军营之中依旧是灯火连绵，雕斗声声，任谁也发现不了这里已经是一片空营。守在空营里的孟尝君正在焦急等待派往以阙渑池的秘密斥候，他要及早知道赵魏韩三军有无异动，会不会今夜便来攻杀。断后骑兵刚刚开走，秘密斥候飞马急报，以阙渑池两大营同时遭秦军夜袭猛攻，乱军已经奔逃河外原野，秦军正在追杀。孟尝君大是愣怔，猛然心念电闪，一阵哈哈大笑。苍铁不禁困惑，有军遭袭，我军面临危险，孟尝君笑从何来？天意呀，天意。孟尝君笑着，秦军这场袭击使灭宋撤军变得堂而皇之，齐国既得宋国，又保全了大军，他国纵然心痛，也是有苦难言，天助齐国也。苍铁笑道，那便赶紧走，乱军来了，天马神车也不管用。不，孟尝君摇头下令，苍铁，你立即驾车到宋国禀报齐王，我在河外救援三晋大军去了。苍铁还要劝阻，孟尝君一声大喝，快走，不能将绝世神车丢给了秦国。苍铁一跺脚，孟尝君保重，飞身上车，轰隆隆，风驰电掣般去了。孟尝君转身大喝一声，全体上马，杀向河外。3万骑兵立即出营，暴风骤雨般向河外卷来。谁知尚未展开，便见黑暗的原野涌来无边无际的火把潮水，恰恰是王和的3万铁骑迎面杀到。孟尝君眼看退无可退，大吼一声杀，率领3万骑士拼死向前。两军轰然相撞，兵力相等，硬碰硬地展开了浴血大战。原本是料定的一场夜袭战，不想齐军竟开营杀来。一看齐军并无后续大军，王和不禁大急，生怕放走了齐军主力，一声大吼，中军号角发令，副将2万原地杀敌，1万铁骑随我旗号杀入齐营。喊声方落，身边10名号手牛角号大起，两长一短连续三阵，便见一个万人队迅速摆脱纠缠，随王和大旗从战场侧翼杀出，恶狠狠向齐军大营冲来。孟尝君已经感到齐军力有不支，见秦军分兵，心知其意，大喊一声，冲向以阙，与3郡大军会合，杀！齐军精神一振，顿时疯狂地向秦军铁骑发起冲锋，要一举冲向河外3郡。此时只听西南原野杀声震天，火把如潮，一个辽阔的扇形直从齐军背后与侧翼兜了过来。孟尝君大惊，心知这才是秦军主力杀到，立时大喊，突围，东北新政，率领1000精锐护卫率先杀向东北黑暗处。蒙敖正率主力铁骑追杀，白起亲自率领的铁鹰瑞士百骑队已经赶上，高声下令，主力铁骑立即杀向河外，全歼3晋大军，王和所部追杀齐军，30里为限，立即回军河外参战。黑暗中号声大起，秦军8万主力铁骑撇下逃亡齐军，暴风骤雨般向河外原野杀来。渑池与以阙之间的广阔原野上正在进行着惊心动魄的大厮杀，秦军铁骑虽然勇猛，然则毕竟只有5万，要将3晋残军包围全歼显示力所不能。一个时辰的激烈拼杀，3晋人马虽然伤亡惨重，但终究还有10多万人，况且
也是渐渐清醒过来，见秦军兵力不多，畏惧之心大减，司马尚愤然大喊：“秦军人少，杀回赵国！”率剩余的5、6万赵国士兵全力向东面冲来。魏军辛元衍与韩军申差见赵军向东冲来，顿时恍然猛醒，各自大喊一声，合力向东方冲杀过来。如此一来，情势大变。原先是秦军铁骑追着团团乱转的三晋军兵猛烈砍杀，并无固定方向，如今10多万大军一股洪流般汹涌卷向东方，秦军所余4万多铁骑纵然依仗快马速度超前挡在正面，可要堵住这疯狂的夺路大军却是万万不能。营豹王陵急红了眼，两员大将几乎同时大吼：“两翼追上，拼死堵住！”长剑一挥，从两翼风驰电掣般包了上去，抢占了前面一道山口，展开了4个万骑大阵，要整体冲锋，拼死一战。司马尚率领赵军冲到阵前，一声大吼：“最后一关，夺路回赵，杀！”一马当先冲杀过来，后队大军也全部展开，怒吼着冲向山口。秦军4个铁骑方阵顷刻陷入了杀不退的人山人海。千钧一发之际，西部原野骤然响起了隆隆沉雷，无边的喊杀声与无边的火把铺天盖地压了过来，正是白起蒙敖的8万主力铁骑杀到了。白起对蒙敖高声道：“你号令大军，我来冲阵。”不由分说将中军大旗与一班司马斥候交给了蒙敖，一声喊杀，亲自率领锋锐无匹的铁鹰瑞士百骑队杀入红色人海。白起做族长时就是闻名军中的猛士，入伍一年便获得铁鹰剑士称号，一口15斤重剑悍猛绝伦，每战必是一马当先，所向披靡。无论白起做族长、师长、百夫长、千夫长、万骑将还是前军主将，都无一例外的是全军尖刀。此刻白起看准了三晋残军要做困兽之斗，若不强力冲杀，一举摧毁其斗志，便会单言时辰。天亮后，假若新政的韩魏援军赶到，便不能全歼这股残军。而全歼三晋加入合纵攻秦的24万大军，一开始便是白起的轴心目标，唯痛击三晋，才能彻底摧毁合纵根基。为了这一点，白起明知齐军主力秘密撤退而放弃追杀，便是要集中大军主力吃光三晋一大坨。按照作战传统，白起已经违背了为师必缺的兵法格言，强迫敌军做困兽之斗，万一被敌死战焦灼而与援军内外夹击，这便是一场备受谴责的大战。可白起相信秦军战力，更要着意开创歼灭战法，所以前所未有的全面夹击，不给逃敌一分退路。白起百骑队杀入人海，威力势如破竹。这100名铁鹰瑞士都是重剑重甲，战马也是身披铁甲头戴面具，当真是铜人铁马。这种重剑都是将近4尺长，连同剑格比寻常的长剑还长了7、8寸，马上挥舞起来直是巨浪排空，无可阻挡。一时间，敌军步兵的盾牌、长矛、短剑纷纷脱手飞出，军卒甚至来不及惨叫一声，已经血溅3尺。小山头由蒙敖执掌的中军大道旗则挂着一串小风灯不断摆动，敌军逃向哪里，大旗便指向哪里，秦军便呼啸追杀到哪里。堵在山口的秦军精神大振，铜墙铁壁般堵在山口，三晋残兵不能越雷池半步。眼看身边军马越来越少，浑身浴血的司马尚嘶声大吼：“东南，杀向东南！”三晋残余兵马蜂拥向东南方突围杀来。秦军主力从西来，山口秦军在正东，东南方
正是秦军兵力最少的薄弱环节。司马尚三将率领残兵拼死冲来，迂回赶先的秦军铁骑便显得太少，眼看三晋残兵便要落荒四散地逃往无边黑暗的山原地带了。正在此时，东南方又是杀声震天而起，恰恰是王和的50000步骑大军迎面杀到。王和大吼下令，20000步军强攻，守住山梁，30000铁骑三面展开，都上去杀。漫山遍野的包抄杀来，王和与狂奔而来的司马尚碰个正着，一阵猛烈砍杀，赵军大旗及仅剩的千余骑兵全数被杀。混战中，司马尚几骑逃命，那匹燕山战马嘶鸣如飞，堪堪脱离战场。王和胯下战马恰是一匹西域汗血马，大吼一声，风驰电掣般追了上去。片刻之间，汗血马飞掠赶上，就在战马超前的刹那之间，王和长剑闪电般劈下，只听一声惨嚎，一声嘶鸣，一员大将连人带马被劈为两半。这厮好快，阁下首级。王和认定被杀者是司马尚，嘶哑着声音对赶上来的护卫骑士吩咐一声，又飞马驰回战场，四处奔驰大喝：敌军不降，全部杀光，一个不留。大厮杀进行了一个多时辰，天色将明的时刻，河外山原终于沉寂了下来。白起下令整点军马，立即退到函谷关外扎营。及至大军开到函谷关外扎好营盘，广袤的山原在秋日的朝阳下混沌无边的雾红，极目望去，浮尸遍野，残烟袅袅，蓝缕的战旗挂在战车上，兀自猎猎飘飞，负伤的战马犹在悲切嘶鸣。站在山头的白起久久地伫立瞭望着辽阔的战场，心中若有所失。只可惜我手中兵力有限，若再有20万大军，任你孟尝君狡诈，齐军的主力大军岂能逃脱？五，君臣将士咸阳宫。旬日之内，六国悄无声息，白起方才下令从函谷关外班师回蓝田打营。战胜消息早已不胫而走，秦国朝野一片欢腾，各县百姓们争相拥向渭水北岸的大军道路，竹篮中装着现蒸的麦饭团或豆饭团，陶壶中或盛着消暑解渴的凉豆汤，或盛着碧绿的藿菜羹，笑脸盈盈争先恐后地塞到士兵们手里，总是要眼看着黝黑精壮的后生们揣上两个饭团，喝上几口汤羹，方才美滋滋作罢。老孟子说的那种单似湖江以迎王师的古朴场面，在渭水古道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短短的400多里路，白起大军竟走了4日才到蓝田大营。华阳军兼领蓝田将军米荣早在大营外30里专程迎候，并宣读秦王书。白起班师之日，大军屯驻蓝田，着华阳军就地犒赏。白起率千夫长以上诸将，并斩首10级以上之有功猛士，直赴咸阳，受赏得封。白起遵命将大军交付华阳军，率领1000余名有功将士向咸阳徐徐而来。路过岳阳，丞相魏冉专程在岳阳城外郊亭

迎接犒劳。十辆牛车满当当全是秦凤酒，大陶碗大小酒瓮一字排开半里路长。白起遥遥一马飞来，魏冉哈哈大笑：“白起呀、啊，大功臣，给老秦长脸，来，先连干三碗再说话。”白起二话不说，一气大饮了三碗，而后打量着魏冉，肃然一躬：“丞相辛劳若此，白起岂敢鞠躬？我带三军将士，敬丞相三碗。”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四章，敖兵中原，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道，将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滋味有盲缺，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归路，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

0: 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 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

0: 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戴锦慧，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九月阵阵送爽的金风，早已为热闹的暑假画上了句号。丹桂缀满枝头，馥郁的花香飘满校园的每一处走廊。我们卸下夏日行囊，背着崭新的书包，再次相聚在熟悉的校园。回望刚刚过去的暑假时光，不少同学走出家门游历山河，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有的同学沉醉书卷，在文字的世界里增长见闻，还有的同学坚持运动，参与家务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这些独一无二的假期经历，都化作我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财富。当热闹的假期落幕，重返课堂，有的同学满心欢喜，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伙伴们了。当然，也有不少同学还在留恋无拘无束的假期生活，早上难以起床，上课容易走神，面对新学期繁重的学习任务，内心还有些许紧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适应期。身心的切换需要时间，出现这样的状态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洁同学进行主题分享，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
1: 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蝉鸣慢慢消散，九月踏着秋风如约而至。当我们放下暑假的玩具、旅行的行囊，重新坐回教室，很多人的身体和心理都还停留在轻松的假期模式。也许你会有这样的小烦恼，早上赖床不想起床，上课时脑子容易开小差，心里还惦记着玩耍，写作业拖拉，提不起精神，想到新学期的学习任务，还会隐隐紧张。这些并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我们的身心需要一段时间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切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简单好用的小方法，帮我们平稳度过适应期。第一招，校准作息，让身体跟上校园节奏。假期习惯晚睡晚起，不要指望一夜之间立刻改变。我们可以每天稍微提前一点睡觉，早起，慢慢向学校作息靠拢。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翻几页课外书，让大脑安静下来，睡眠充足，白天上课才会精神满满。第二招，降低期待，设立垫脚就够得到的小目标。很多同学开学之初给自己定下很高的目标，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优秀，可一旦做不到，就容易灰心失落。新学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可以定下小小的任务，比如课堂每周主动举手两次，每天坚持15至20分钟阅读，写作业努力减少粗心的错误。小小的目标更容易坚持，每完成一次就是一次成长。第三招，接纳情绪，允许自己慢慢来。如果心里感到焦虑、烦躁，不要责怪自己，不想开学、怀念假期，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当心里烦闷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到走廊走一走，也可以把心事说给好朋友、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听之后，烦恼就会减轻大半。第四招，做好课前准备，从小事建立掌控感，整理书包，把课本文具分类摆放，清理课桌抽屉，翻开新书目录，简单了 了解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把身边小事打理妥当，内心就会多一份踏实。同学们，新学期的出发不一定都得轰轰烈烈的蜕变，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调整，不必焦虑，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最好的自己。感谢吴梦洁同学的真诚分享。是啊，成长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适应新学期也需要缓冲，不必因为暂时不在状态就否定自己，当心里又解不开的小疙瘩。记得学校的老师永远愿意倾听你的心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的阳光澄澈明朗，既象征收获，也预示磨砺。新学期我们既要收获知识，更要锤炼内心。学习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我们难免会遇到一时解不开的习题，会有付出的努力却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也会遭遇失利与挫败。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我们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呢？下面请欣赏杜一伟同学带来的小诗朗诵《少年的脚步》。
2: 少年的脚步，少年行路踏秋光，偶有风雨挡前方。莫因坎坷身惆怅，不以失意自神伤。跌倒善可重站起，漫步亦可向远方。不求日日皆闪耀，但求岁岁有成长。
1: 这么温柔又有力量的小诗，少年的成长就如同秋日草木的生长，既要沐浴阳光，也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我们总希望自己事事顺利，样样优秀，可失败和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课。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永远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依然拥有向前迈步的勇气。接下来有请周梦轩同学为我们带来小故事《不怕做错的少年》。
3: 不怕做错的少年，新学期的开始，小雨心里压力很大，他总害怕课堂回答问题说错，害怕作业出错，害怕考试考不好。每当遇到不会的题目，他就特别沮丧，甚至不敢举手，不敢大胆思考。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小雨心里明明有思考，却紧紧攥住拳头，把头埋得很低，不敢抬起。课后老师找到他，温柔地告诉他，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做错答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找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学习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老师还和他说，这样就像学习自行车，谁没有摇晃摔倒过几次呢？害怕犯错反而会困住我们向前的脚步，不必追求每一次完美，敢于尝试，敢于表达，比全部做对更加可贵。从那以后，小雨试着放下心中的顾虑，课堂上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愿意举起手说出自己的思考。作业遇到错题，不再垂头丧气，而是认真分析原因，把错题弄懂。慢慢的，他发现犯错并不可怕，敢于面对不完美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勇敢。同学们，新学期请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有些小失误，允许自己进步慢一点，只要不停下向前的脚步，你就是了不起的少年。
1: 谢谢周梦轩同学带来的小故事。成长路上最难得的不是从不失败，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出发。我们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就值得为自己喝彩。在学习之余，也别忘了关照自己的内心，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去操场奔跑，
0: 读一读喜欢的书，和伙伴聊聊天，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把每一次困境都化作砥砺自我的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秋风浩荡，少年昂扬，告别了缤纷暑假，我们重返美丽的校园。回望刚刚落幕的暑假，我们在行走中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中收获了感悟。站在新学年的起点，秋风扬起逐梦的风帆，我们心中满怀憧憬，也准备好了迎接挑战。新学期的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在此，毛世彤和胡子叶同学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几点新学期的心灵成长倡议：
4: 一、接纳自我，从容适应，正视开学带来的紧张、不安，允许自己慢慢调整状态，不苛求立刻做到完美，好好关照自己的情绪；
5: 二、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把大梦想拆解成日常小事，坚持阅读，认真听课，一步步踏实前行。
4: 三、不惧挫折，勇敢试错，不怕做题出错，不怕发言失误，把困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遇到难题不轻易退缩。
5: 四、学会倾诉，温暖相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麻烦不要闷在心底，主动向老师、家人、朋友诉说，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伙伴。
4: 五、劳逸结合，强健身心，认真参加大课间体育课，坚持运动，学习之余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张弛有度，身心共成长。同学们，新的征程不只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灵的成长。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刻看见结果，但日复一日的坚持，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不必羡慕别人光芒，认真做自己就足够闪亮。
0: 少年负重气，奋烈自有时，金秋开启全新征途，时代呼唤向上少年。九月是播种希望的时间，愿同学们在九月的秋风里播下努力的种子，学会与情绪相处，勇敢接纳不完美。
2: 愿同学们不惧风雨，不怕跌倒，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把少年的理想融入金秋校园的招募书香，以少年意气奔赴更远的远方。
6: 愿我们不负金秋，不负韶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

0: 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上鱼片开展代表联心面对面活动，这里青创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举行，市慈善总会部署慈善一日捐等工作。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紧盯月饼生产全链条，打好中秋食安组合拳。最后是乡村采风，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开赛。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9月8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率队赴市人大代表联络中心站，面对面听取上鱼片代表团各基层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深入了解社情民意，交流代表履职经验。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参加。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贯彻落实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以及民生实事项目、基层治理、乡村振兴、议案建议办理等重点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和日常走访调研情况，踊跃发言，建言献策。汪胜边听边记，不时与代表互动交流，就具体问题深入询问了解，并要求会后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汇总，分类交办，闭环落实，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汪胜强调，要把牢方向，站稳履职定位，人大代表要把市委全会明确的攻坚任务作为重点方向，知大局明重点，当好政策落地的传声筒，同时守好履职边界，规范自身行为，依法依规行使职权，要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代表履职要立足自身岗位，将个人优势转化为履职实效，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代表力量就跟进到哪里，聚焦地方发展的堵点难点和民生实事的推进落实，多调研，多思考，多出对策，要心系群众，坐实联心纽带，当好群众与党委政府之间的桥梁，用好代表联络站、网格走访等载体，主动下沉听民生，对群众诉求做到及时回应，按程序交办，跟踪闭环，办理结果及时反馈，同时持续加强学习培训，深入调研实践，不断提升发现问题、沟通协商、建言献策的本领，练就会监督、善议政的职责基本功。9月8号，由衢州市文旅局主办的“这里青创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在青湖街道青湖三村举行，吸引衢州地区部分民宿业主、乡村文旅创业青年、非遗传承人、景区运营者、基层文旅干部近100人参加。当天上午，全网粉丝量超2600万的文旅达人小黑朱明带来3场专题分享，涵盖账号运营、IP 打造、平台规则等内容，鲜活真实的文旅案例、接地气的实战经验，引得台下学员频频点头，不少人举起手机拍下课程要点。活动同步开展青创文旅产业投资基金、青湖古镇文旅招商资源推介，搭建起文旅主体与资本对接平台。下午，学员们走进青湖古街，开展实地调研和短视频创作实操，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文旅达人小黑朱明：
2: 主要是自媒体时代怎么样做一个账号，然后做自媒体时代怎么样更好的运营自己的一个店铺或者自己的账号。主要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也是创业者，他们拿起自己的视频宣传自己，同时宣传家乡，可能会更好，对吧？
0: 学员翁玉英是从事乡村宣传工作的村干部，近期正在尝试运营个人账号。唐源口乡红福村村委委员翁玉英：
3: 这个培训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就是我也

0: 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以后的工作上啊，然后文旅推广上面。
1: 是文化广电旅游局规划建设科科长毛毛。
2: 那么我们这次活动结束以后呢，是要求我们各位的这些的参加活动的人员呢，都提交一些我们短视频的拍摄，还有一些的日常的一些vlog 的一些的这个素材。那提交上去以后呢，经过一些的选拔，我们会在这些学员当中全省选50名这样的优秀学员，参加我们全省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培训。
3: 近日，市慈善总会召开2026年基层慈善一日捐工作会议，部署慈善一日捐、重阳敬老等重点任务。今年以来，市慈善总会紧紧围绕中心大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推进募捐救助、项目实施、阵地建设等各项工作。慈善服务民生的实效不断显现，社会爱心力量进一步汇聚，全市慈善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会议要求要深挖基层慈善潜力，激活各类爱心资源，广泛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不断夯实募捐工作根基。要聚焦助医、助困、助老、助学等重点领域，做实做细慈善救助，确保帮扶举措落地见效。要严格依规管理使用慈善资金，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大力推进阳光慈善建设，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持续提升慈善工作的公信力和社会认可度。
1: 浙江省急救志愿者培训班第621期近日在市急救中心开班，20余名来自本地的市民志愿者报名参训，跟着专业讲师系统学习实用急救技能。本次培训由专业讲师授课，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技能考核相结合的线下教学模式，内容涵盖窒息急救、创伤止血等基础知识，以及心肺复苏、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异物梗阻急救等操作技能。讲师通过案例解析、现场示范、互动答疑与模拟演练等方式，帮助学员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培训结束后，全体参训学员均通过线下技能考核，获颁浙江急救志愿者证。江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毛超凡：
4: 我们急救中心是去年开始我们的培训基地的建设，到今年是开展了2期，总共培训了50多名志愿者。
1: 下一步，市急救中心将持续用好培训基地平台，面向更多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不断壮大本地社会急救志愿者队伍，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紧盯月饼生产全链条，打好中秋食安组合拳。
5: 聚焦三农，
1: 中秋将至，月饼飘香。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节日消费热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月饼市场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月饼生产企业、食品经营商铺、商超卖场为重点场所，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实施全链条监管，全力守护群众中秋团圆味。在位于司都镇的一家华联超市内，执法人员从货架上随机抽取在售产品，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等信息，同时对店内销售的月饼进行随机取样。在距离超市不远的一家糕点生产作坊，执法人员除了对在售月饼、麻饼进行取样封存，还重点检查了门店操作、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加工制作流程和成品储存条件等情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6: 我们对这个生产端的话，我们主要查一个我们这边小作坊的吧，小作坊的一个重点查一个，查一下它这个原料采购，还有一个它自己的加工生产的一个环境，还有食品一个添加剂的使用、出厂检验等关键的一些生产环节的。销售端的话，我们重点查重点的乡镇的、乡村的一些超市。查他那个进购的月饼的一个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还有这个月饼的标签标识。
1: 据了解，本次专项检查紧密结合节日期间食品消费特征，以群众关注度高、消费量大的食品为重点，选取月饼、麻饼等节令食品作为。

0: 为主要出样品种，以大中型超市、糕点店、小食杂店等为重点出样场所，重点检测食品添加剂使用、微生物污染等关键指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1: 对于这现场检查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严格督促经营主体啊当场整改、立即立改。对于一些如果出现抽检不合格以及涉嫌违法经营的行为，我们将依法从严查处，必防处置，坚决防止这些不合格的月饼产品流入市场，流入老百姓的餐桌。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降低这个节前的检查频次，扩大抽检覆盖面，同时呢畅通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持续规范一些解热食品的市场秩序。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0: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3: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0: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3: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0: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3: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0: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3: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0: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地得到帮助。
3: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0: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3: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开赛。
5: 乡村采风，
4: 9月8号晚，青湖街道青湖一村篮球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2026年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篮球赛再次开赛。比赛共有23支队伍参加，其中17支由青湖街道下辖村社区组成，另有1支街道队伍和5支特邀队伍。当晚比赛打响，青湖古街队对阵山海社区队，花园港村队对阵贺州村队，4支队伍为现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篮球对决。最终，青湖古街队、花园港村队赢得比赛。观众毛孝慧：
6: 两支队伍都打出应有的技术水平，发挥出他们自己的一个技术特长嘛，打得非常精彩。
4: 球员朱建军：
7: 青湖街道的所有观众们非常热情，对手非常强，但我们这边肯定也会在场上拼搏吧。
4: 本次比赛分为两个阶段，9月21号前进行小组循环赛，9月21号至27号举行8强赛，后续比赛将在青湖一村和睦村两个篮球场同步进行。
0: 实施乡村制。

0: 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张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 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3: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项王不愧是大英雄，唱起英雄末路的悲歌，虽然凄怆悲凉，却依然不失大气与豪放。虞姬不再舞剑，他应和着项王悲歌，也轻轻地唱起来。麾下将士听着听着都低下头，任悲酸的热泪打湿身上冰凉的甲衣，抬不起头来看项王。夜深了，那苍凉的楚歌声还在辽阔夜空中四处飘荡。虞姬对项王说，
3: 趁着黑夜赶快突围吧，回到江东再重新开始。
4: 那你呢？
3: 你是大英雄，怎么可以儿女情长？我先走一步，来生还来侍奉你。
2: 虞姬说完，嗖地拔出宝剑，朝脖子一挥，一腔热血飞溅到项王脸上。事出突然，项王一时惊呆了，待到清醒过来，他双手抱起心爱的女人，把奔涌而出的英雄泪洒在那惨白如雪、美丽如花的爱人的脸上。吻别虞姬，心中再无牵挂，项王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壮士溃围而出，朝南狂奔。项王一直疾驰到乌江边，乌江亭长从芦苇丛中摇来一只小船，对他说，
5: 快赶快上船，我们很快就能到达江东，哪怕汉军赶到，他们没有船只也只能望江兴叹了。
4: 我不想渡江，我带着江东8000子弟渡江向西打天下，现在无一人生还，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你就把这匹乌骓马载走吧，算是我送给你的。
2: 后面汉军已经追到，项王持剑杀死几百人，看到汉军司马吕马童，笑着说，
4: 哼，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汉王用千金和万户侯悬赏我的头颅，我就把它送给你吧。
2: 说罢便自刎而死。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9集，邓太后吟诵着张衡的二经赋，感慨地说，
10: 这样的妙文难道不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吗？我看他可以与班固的两都赋媲美。

0: 听说张品子不但文采飞扬，而且擅长数学，知识十分渊博，他是什么出身呀？
1: 陈宦官回答，张平子出身倒是很高贵，他的爷爷就是赫赫有名的张堪将军，曾经讨伐过公孙述，做过蜀郡太守，抗击过匈奴，做过渔阳太守，官声很好，还有民谣歌颂他呢。邓太后连忙问，
0: 什么民谣？
1: 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0: 政声够好的。
1: 是啊，张堪不但政声好，家声也很好。他呀，曾经把几百万祖业遗产都留给他的侄儿，自己却过着清寒的生活。
0: 那张平子的父亲呢？
1: 他父亲过世早，所以家中很贫困。他曾经迫于生计当过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但是啊，他主要心思都放在了创作赋文诗歌和钻研天文地理上。鲍德调任京师以后，张衡就辞职回家了，在家里啊研究杨雄的《太玄经》，他在民间名气很大。
0: 这样的人才怎么没有征召入朝呢？
1: 听说呀，张平子这人脾气有点怪，淡泊名利，不爱结交官场人物。太后娘娘，您的兄弟邓大将军够威风吧？他很赏识张平子的才学，曾经啊好几次征召过张平子，但张平子都借故推辞，不愿当官。
0: 他是不喜欢大将军的骄横吧？你说如果皇帝去召他，他会拒绝吗？
1: 皇帝要召他做官，他怎么敢不应召呢？
0: 那好，你去告诉皇帝，派人征召张平子，先让他做郎中。
2: 汉桓帝亲自征召张衡当郎中，张衡不敢不去。好在他当了郎中以后，巧遇当年在长安游学时结识的好友崔苑。崔苑精通天文、历法、数学，和张衡志同道合，他们就在一起钻研天文地理。不久，汉安帝得知张衡是天文专家，便把张衡调去当太史令，负责观测天文、研究历法。当年司马迁不也是太史令吗？司马迁写出了煌煌巨著《史记》，张衡当太史令又做出了什么成绩呢？张衡观测了2000多颗星星，动手创制出世界第一台观测天文的仪器浑天仪，又创制出世界第一台监测地震的后风地动仪，还写出天文学著作《灵现》和数学著作《算网论》，同样对中国文明史做出了巨大贡献。崔苑仔细观察张衡发明的浑天仪，看到那金铜制作的球状体上刻满了日月星辰，又利用水力转动浑天仪，不禁拍手叫好。
3: 真妙啊，这仪器恰好表现出你对宇宙的看法。你认为天就像鸡蛋壳包在地的外面，地好像鸡蛋黄悬浮在天的中间，这浑天仪形象地表现出你的天文理念了。
2: 张衡说，
4: 你看仔细了，什么星从东方升起来，什么星向西方落下去，都能在浑天仪上看得清清楚楚。这浑天仪表现的确是浑天说的理念的。
2: 张衡那时已经意识到地球是椭圆形的，他对宇宙产生和月食形成的正确认识相当超前，只可惜中国人轻视科技，让这个伟大发现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那天张衡正在撰写《灵现》，崔苑前来讨论张衡书中讨论的宇宙问题。张衡说，
4: 宇宙啊，不是生来就是这样的，它有个产生和演化的过程，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称它为明子，这是道之根， 是一派无形无色的阴之静气，幽清寂寞，万籁无声，这是很长的一个阶段。但第二个阶段我称它为旁鸿，这是道之干，从道根产生道干，气开始有了颜色，但是混沌不分，没有形状，没有速度，这种气呢叫做太素，这也是很漫长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我称它为太玄，这是道之时，有了道干之后开始产生物体，这时啊元气抛开了，刚柔有别了，清浊不在一起了，在外形成天，在内形成地，天地配合，这就产生了万物。我是根据老子的学说研究得出这个结论的。
2: 崔院说，
3: 你这一思想跟淮南子相似，但是淮南子认为元气分清浊以后，清的阳气轻飘飘上升为天，浊气阴沉沉下降为地，所以天在上地在下，而你却主张清气所成的天在外，浊气所成的地在内，这怎么区分呢？
4: 这淮南子啊是盖天说，我的主张是浑天说，所以我把至诚的天文观测仪器叫做浑天仪嘛。
2: 张衡对宇宙起源的认识跟现代宇宙演化学说不是基本相同吗？张衡又谈起他对月食的认识。
4: 月亮本身呢是不发光的，太阳光照到月亮上才有了皎洁的月光。月亮不圆的时候是因为有一部分没被太阳照到，当月亮和太阳正相对的时候就出现满月，月亮向太阳越靠近，月缺的部分就越大，以至于完全看不到。
2: 崔院问他，
3: 既然月亮和太阳正相对的时候就出现满月，可是为什么满月的时候有时会出现月食呢？
4: 那是因为大地挡住了太阳光，使太阳光照不到月亮上去，这块大地所产生的影子我叫它虚，月亮进入虚时就会发生月食。
2: 按照张衡的说法，相对于天来说的地是个半椭圆球，分明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椭圆形的半球体上啊。张衡还说，
4: 太阳、月亮、五星，它们是在天地之间运行，距离大地的远近各有不同，它们的运动速度也不同，离地面越近速度越快，离地面越远的速度越慢，它们的这些现象都是因为受到天的一种力量的支配所致。
2: 这些科学见解啊都与现代天文学的发现基本吻合，更为可贵的是张衡对万有引力已有正确的思路，对宇宙的力学原理思考很超前，难怪当时就让崔院深感佩服。山崩地裂了，泉涌海啸了，民众认为是承载大地的地牛换肩了，作为作福的统治者却心虚了，认为是他们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天神震怒了，国本动摇了，搞不好要改朝换代了。五师神棍则趁机散布谣言，恐吓民众，讹诈天子，大发横财。地震灾难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确实经常是社会动荡的前奏，或者说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导火线。张衡对崔院说，
4: 地动的原因啊很复杂，又预测十分困难，我认为地动的发生应该跟地气的变化有关系，这地气啊就像地下的风，风暴来时大地就震动了。
3: 你能不能做个仪器测测地动呢？
4: 我已有这个构思，是想做一个。
3: 那你依据的原理是什么？
4: 这几十年来大大小小的地动我遇见过四五回了，我发现房子被震倒都是因为失去平衡而倾倒，如果我利用不稳定平衡的原理来设计，一定能够监测到哪个方向发生了地动。
2: 不久以后 张衡真的创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监测

0: 震的后风地动仪。为什么在地动仪前面冠以后风二字呢？那是出自张衡的理念，地动是地气的变化造成的，也可以说是地下的风暴造成的，这实在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呀。那地动仪从外观上看由青铜制成，形状像酒坛，圆径八尺，上有盒盖，有八条龙盘踞在八个方位上，龙口朝下，口中还有小铜球，每个龙头下面都有一只张口向上的蟾蜍。哪个地方发生大地震，地震波传来，朝着那个方向的龙口中的铜球就会坠落，刚好掉到蟾蜍的口中，发出清脆的响声，告诉人们什么时间什么方位发生地震了。
1: 真会这么神吗？
0: 永和三年二月初三，验证地动仪的机会终于降临。那一天，地动仪中朝西北方向的那个龙头突然吐出铜球落到蟾蜍口中，可是洛阳附近地区并未发生地震。大家都讥笑地动仪就像是在做无中生有的自我表演。过了几天之后，信使持报朝廷，陇西发生地震，损失惨重。在事实面前，讥笑地动仪的人机会变成鸭嘴，满朝文武都心服口服，赞叹张衡确实了不起。我所思兮载泰山，欲往从之梁父间，侧身东望涕沾汗，美人赐我金错刀，何以报之应琼瑶，路远莫至已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张衡在河津王相府里独自徘徊，愁思绵绵，挥笔写下这首四愁诗，然后大声吟诵起来。
2: 我所思兮岱贵陵，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难忘泪沾襟。
0: 张衡正在家中书房吟诗抒怀，排遣心中郁闷，忽然听到书童来报：
3: 大人，周兴大人来访。
0: 张衡连忙走出去迎接这位昔日的同事兼好友。周兴一坐下来就问：
4: 张大人，在这里做相国还好吧？
0: 张衡苦笑说：
2: 哎呀，好什么呀，你还不知道我的为人，在朝廷任职，我们做的工作跟人接触比较少，可是为了立法，我和你我是照样得罪了许多人，最终我们的意见还是不被采纳，你忘记了吗？
4: 怎么会忘记呢？那件事对我们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为了让立法更准确，我们下了那么大功夫观测天象计算数据，我们主张采纳的九道法立法是最先进的，想不到却被那些人全盘否定，他们竟然要用几百年前汉武帝时代的太初历，还以为用了孝武帝时代的历法就可以跟那个时代一样开疆拓土，人才辈出，而且还说能使皇帝像孝武帝一样多子多孙，享国久长，真是可悲可笑啊，当时我气得差点辞职呢。
0: 看到张衡神色黯然，周兴关心地问：
4: 我看你情绪不是很好，为什么呀？奇怪，当初皇帝提拔你去当侍中，把你当作智囊，怎么又突然把你派到这里当河间王的相国了？
2: 我在朝廷两度任太史令，前后加起来已有14年，那里的工作倒也蛮合适我，观测星象，研究天文，研究历法，阅读史书，整理文献，这业余啊还可以研究文字训诂，创作词赋。哎呀，可是啊，朝廷外戚当政，宦官弄权，政治越来越黑暗，实在让我这种人无所适从啊。有件事你不知道啊，那时那些研究经学的儒者，因为看到光武帝以后的几个皇帝都相信土匪称言，便投其所好，争着去学习土匪，以妖言迷惑天子。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写了一篇奏书，批驳土匪的虚假与荒谬，告诉皇帝那些乱七

0: 八糟的骗人鬼话绝非圣人之道，希望皇帝不要相信那些东西。结果呀，得罪了许多人。
1: 你是因此事得罪皇帝吗？
0: 不是不是，恰恰相反，皇帝呀，认为我说的很有道理。皇帝为什么要升我当侍中呢？当了侍中又经常陪侍皇帝，皇帝问我什么话，我说实话呢，要得罪宦官，说假话呢，又对不起良心，总感到很为难。而那些宦官看到皇帝有事总要问我，心里很不自在。有一次皇帝问我天下百姓最痛恨的是哪些人，那些宦官眼睛都恶狠狠地盯着我看呢。哎呀，我知道他们心里害怕我说他们的坏话，当着他们的面我只好对皇帝说我成天都在研究天文地理，很少去了解百姓的心思，可这样说还是得罪了宦官呢，因为他们认为我为人正直，迟早会把他们的恶事告诉皇帝。他们就对皇帝说，张衡这个人既懂天文又识地理，可就是不会做官啊，皇帝把他留在身旁，迟早会因为他而不得人心。
1: 唉，宦官弄权真是可怕呀，他们这样诽谤你，你怎么知道呢？
0: 哎呀，皇帝把这些话都告诉我了，我就写了应贤来回答他们。我说许多人呢劝我不要把精力用到钻研那些无用的天文地理上，应该学会卑躬屈膝，说人美言以求多福，可我却认为这个君子不担心地位不尊贵，而担心品德不高尚。君子不为官小钱少而羞耻，而为才疏学浅而羞愧。为了升官不要人格不知羞耻，那是安夫所为，我羞于如此作为。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哎呀，可是君子怎么斗得过小人呢？我劝皇帝要警惕宦官为祸，不要致使权柄失落，可是皇帝反而下诏特许封侯的宦官可以收养义子，义子可以继承爵位，让宦官成为贵族。皇帝后来不知听了谁的挑唆，就把我派到这里来了。
1: 听说河间王骄奢淫逸，胡作非为，而且勾结豪强鱼肉百姓，你这个国相要怎么当啊？
0: 这一位的情况你都知道啊。那些宦官呢会不知道吗？那些人呢让皇帝把我派到这里来，就是要看我的笑话。可是我不会束手无策的，从政就是要立德立功，个人的安危我就不去考虑了。所以我下车伊始就依照法度进行治理，暗中调查为非作歹的豪强一声令下将他们全部抓捕入狱，让所有坏人都感到震惊，心中慑服。
1: 你得罪河间王了？
0: 按照国家规定诸侯王没有实权，相国又直接听命于中央，就算他又恨又怕又能怎么样呢？我已经在这里做了3年相国了，口碑不错，也还活着。
2: 周兴对张衡十分钦佩，说
1: 你真有能耐啊。
2: 送走老朋友周兴，张衡突然不想再干了，他回到书房便写了一封奏书向皇帝辞职，要求告老还乡。其实张衡早就不想干了，他在离开洛阳之前就写了一篇归田赋，其中就有亮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溪，抽哀臣以侠士，与世事虎长辞的句子，表现出他对归田生活的向往，暗喻他对黑暗官场的厌恶。也许张衡没想到吧，他的这篇归田赋清新雅丽，短小精炼，情景交融，开了抒情小赋之先河，引领汉赋从大赋过渡到抒情小赋，后世评价极高，认为他代表了汉朝抒情小赋的最高成就。张衡字平子，东汉南阳人，今河南南阳人，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作为科学家， 他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观测天文的仪器魂。

0: 偏仪，创制了世界第一台监测地震的后风地动仪，有天文著作《零线》和数学著作《算网论》传世。作为文学家，他的大夫二京赋与班固的两都赋齐名，小夫归田赋开抒情小赋先河，代表汉代抒情小赋最高成就。其言诗似愁诗，被誉为汉代的离骚。有诗赞曰：才华盖世六艺通，立言立德又立功，监测地震治地动，浑天理念与金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不归乱，学车滋味又猛快，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漏过了，是过法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6: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

0: 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曹丕受禅为皇帝后，下旨封侯的弟弟们都要到自己的封地去。曹植刚要离开洛阳，忽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二嫂甄氏被皇帝赐死了。他不顾一切进宫去了。
5: 母后，二哥做了皇帝为什么这样狠毒，竟然赐死二嫂？
6: 你想找死吗？他是皇帝，正在气头上，谁去见他谁都得死，更不要说你了。
5: 我怎么了？我最该死是吗？我偏要去见他，他要赐我死我马上就去死，且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4: 正在此时，曹丕来了。我偏不赐你死，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的。
5: 什么礼物？
4: 哼，你二嫂的枕头。
5: 什么意思？
4: 我也不知什么意思啊，但我知道那是要送给你的。朕已经死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怨恨了。太后喜出望外。
6: 侄儿，赶快谢恩。
4: 当天晚上，曹植抱着枕头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在露水边徘徊，看到一位美丽绝伦的仙女从云端飘飘荡荡而下，在水上凌波踏浪而来。
5: 二嫂，是你吗？
7: 我当了落水之神了，你们不必挂念我。
4: 曹植想飞奔过去，却被落水所隔。正在怅惘之际，那落神忽然沉到水里去了。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一集，某著名歌手唱得好，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且为袁绍袭豫州文的陈灵被抓到曹操面前，曹操看到这个书生气十足的才子，虽然被五花大绑，可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只好轻轻地问道：
14: 你为本初写檄文，檄文嘛，自然不能说好话，你令我十大罪状都可以，干嘛要侮辱我的祖先呢？你知道吗，我看了你的檄文惊出一身的冷汗呢。本来头疼欲裂，读了你的恶毒言语之后竟然豁然而愈了。
15: 我不怕死啊，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种时候我还能说什么呢？
1: 思考良久，陈灵只能不卑不亢地回答：
15: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言。
1: 曹操心里想：
14: 回答得好啊，真不愧是才子。他只是个文

0: 文人，杀他何用啊？再说他妙笔生花，写的文章可治头风病啊。
1: 便笑着说，
0: 啊，已是各位奇主嘛，我原谅你，你就留在我身边做文书吧，我也可以早晚欣赏你的妙文。
1: 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灵就这样保住了脑袋，后世之人也才能欣赏到他那著名的乐府诗篇《饮马长城哭行》。以后曹操头风病发作，就命人拿陈灵的文章给他看，倒也能望他暂时忘记脑裂般的疼痛。当天晚上，曹操躺在床上，头有点疼，又想起陈灵檄文中的恶毒言语：
2: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滕与左徐晃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掠民，抚宋起斜阳，阴赃甲位，于今碾毙，疏获全门，盗窃顶司，轻负重器。
1: 曹操汗流浃背，连头疼都忘记了。
0: 哎，陈琳的话说的确实很难听，可是我的祖父曹腾难道不是宦官吗？我的父亲难道不是宦官的养子吗？我父亲的太尉官职难道不是用10000金钱买来的吗？有什么办法呢？谁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呢？谁愿意选择宦官做自己的祖父呢？在这个讲究门第的时代，袁绍他家4世3公，而我连自己真正姓什么都不知道。有人说父亲本来姓夏侯，谁知道是真是假呢？我只好说我的祖先是汉朝的开国元勋，青史留名的曹丞相曹参。这个先人可不比袁绍的先人差呀。但是不管袁绍的家世怎么高贵显赫，他如今败在我的手下，据说还气得吐血而亡，哼，也真够可怜的。
1: 曹操想到这里，心中有些释然了。可是他想起自己跟袁绍原本算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儿时的玩伴，同朝为官，一起组成联军，会师孟津，声讨董卓，还是有点感慨的。
0: 唉，真是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啊。
1: 话虽这么说，可是曹操在思考战胜袁绍的原因时，几个人物还是闯进了他的脑海，让他不能不回首往事了。
0: 我在家乡散尽家财，组织数千名义军，经过6年经营，击败了青州的黄巾军，招降其中的精锐，组成青州兵，这算是有了一支自己的军队。后来谋士毛向我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休耕职，续军资的建议。我觉得此建议颇富战略意义，便在建安元年到洛阳朝见天子。那时洛阳宫已被董卓焚毁，天子和群臣在废墟中饥寒交迫，我就把他们接到许县，算是迁都。这样天子有吃有穿，感激不尽，便封我为大将军、武平侯。我也顺理成章成了天子的保护神，可以代天子发号施令啊，这算是我的一大功，毛功不可没呀。由于奉天子大获人心，百姓纷纷前来归附，我又获得了大片土地，就接受早知的建议，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解决了军队的粮食问题。当时农民流离失所，田地荒芜，我就招来流民，迁徙人口，募兵屯田，发动民力，兴修水利，灌溉农田，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后来经过多年征战，我消除了与我有杀父之仇的徐州牧陶谦，打败并处死与我为敌的吕布和陈宫，招降了张绣及其部下。只可惜没能消灭在徐州立足不稳的刘备，让他跑到袁绍那里去了。然后我亲自带兵屯扎在官渡，准备迎击前来攻打许都的袁绍。唉，双方力量悬殊啊，袁绍军队连营数十里，

0: 高炉起土山，由上向下发射利箭，后来又挖掘隧道，准备从地道过来突袭我军。我用投石机械反击利箭，用挖掘壕沟破解地道。相持数月，军粮告罄，情况有点不妙啊。谁知那刚愎自用的袁绍不接受谋士许攸偷袭许都之计，把许攸赶到我这边来了，真是天助我也。许攸告诉我，袁绍从河北运来万担粮草，全都囤在乌巢，只要偷袭乌巢，烧掉袁绍粮草，袁军必将不战自乱。我依计而行，且预留多数精兵，以防袁绍偷营。果真如我所料啊，袁绍得知我已发兵乌巢，马上派重兵围攻我营。可是围攻才刚刚开始，乌巢已经传来粮草被烧的消息，援兵军心涣散，大将张高览率部倒戈。袁绍见大势已去，起军逃回河北，不久便吐血而亡。大战过后，我方清点袁绍书信，发现不少身在曹营的人暗中与袁绍有书信来往。我将那些书信付之一炬，宣称当时袁绍重兵压境，兵力十倍于我方，连我都感到无法自保，何况你们大家呢？你们想为自己留条后路，我能理解，可以原谅。我这样做，那些原本脚踏两只船的人应该对我又敬佩又感激吧，以后不死心塌地地效忠我，那才怪呢。回想起来，我的成功靠的就是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人才最重要，胜败取决于是否能善用人才，我必须尽快发布招贤令了。
1: 想到这里，曹操心里一阵轻松，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之。曹操站在高高的碣石山上，烈烈海风迎面扑来，他感到有点寒意。眼前高天苍苍，大海茫茫，奔涌而来的海浪撞到崖岸上，发出雷鸣般的轰响，卷起千朵万朵雪浪花。他心灵震撼，诗情飞扬，顺口就吟出这首流芳千古的美妙诗篇《观沧海》。他眼前只看到海水渺渺茫茫，小岛若隐若现，草木隐隐绰绰，那日月从海上升起，那银河在海上闪烁，却都是他美丽的想象。
2: 是啊，这海上的景致白天都这么飘渺绮丽，
1: 夜晚有月亮相随，有星海相映，那一定更加朦胧美妙。浩瀚的大海激发出了曹操瑰丽奇特的想象力，也让他心中充满了征服天下的豪迈情怀。游牧民族的骑兵总是那么凶狠勇悍，却不讲究布阵用兵。曹操领兵抄小路，来到乌桓老巢柳城，他登高观阵，看到乌桓骑兵虽多，但军阵纷乱，毫无阵法，便命大将张辽为先锋，看到敌阵懈怠骚动，便发起猛烈进攻，结果乌桓骑兵大乱，自相践踏，一败涂地，踏顿被斩于马下，投降的士兵有20多万。袁氏兄弟又逃往平州，投奔割据一方的公孙康。张辽问，
3: 要不要乘胜追杀？
1: 曹操说，
0: 不必我们动手，公孙康会砍下袁氏兄弟的首级进献给我。
1: 随后曹军便奏凯还师。归途中，曹操怀着胜利的喜悦登高赋诗，写下祖诗不出厦门行，开头的雁是序曲，正文共有观沧海、东十月、土不同、龟虽寿等四章。其中龟虽寿里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写得慷慨悲凉，表现了曹操奋斗不已的雄心壮志，成为四言诗的千古绝唱。过了不久，公孙康果然杀掉袁氏两兄弟， 将其首级献给曹操。张辽好奇地问曹操，
3: 大将军真是神人呀，您怎么知道公孙康会这么做呢？
1: 曹操笑说，
0: 以前那袁氏势力很大，公孙康很怕他们，如果我们急于追杀袁氏兄弟，公孙康担心我们顺便把他也灭了，就有可能和袁氏兄弟齐心合力对抗我们。如果我们不急于追杀袁氏兄弟，日子久了，公孙康担心袁氏兄弟会鸠占鹊巢，把他的地盘给霸占了，自然会产生尖锐矛盾，最后以灭掉祸害告终，这是必然的。
1: 张辽叹服，曹操的军队回师时，天气既寒冷又干燥，有时走了200里地还找不到水源，军士又饥又渴，只好杀了几千匹战马做口粮，掘地30多丈才找到清水。回到许都以后，曹操叫人调查远征之前持反对意见的人，那些劝谏他不要远征的人都很害怕，因为他们以为曹操打了大胜仗回来要秋后算账了，要追究他们的错误言论，谁知曹操竟然重赏他们。他们又惊又喜，不解地问，
4: 这次不是大获全胜吗？我们的看法不是错了吗？
1: 曹操说，
0: 我这次远征乌桓非常危险，虽然大获全胜，但那是侥幸的，是上天在帮我。其实这次路上险阻极多，差点就回不来了，这种冒险的事儿以后绝不可再做了。你们的劝谏都很有道理，都是万全之策，所以我必须奖赏你们，希望你们以后不要不敢劝谏，使我听不到正确的意见。
1: 建安12年，曹操把北方基本上荡平了，开始把剑锋指向南方。可就在这一年，曹操身边的天才谋士郭嘉去世了，而旷世奇才诸葛亮去了刘备的身边，于是曹操统一天下的事业不再那么顺风顺水了，历史出现了拐点。江波浩渺，江水悠悠，曹操站在长江北边的战船上，望见江东战船相连数里，桅杆如林，旌旗蔽天，气势宏伟，他不禁感慨地说，
0: 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如屯泉耳。
1: 是啊，当曹操东征大军的剑锋指向荆州，荆州牧刘表尸骨未寒，刘表的儿子刘琮便不战而降，把荆州拱手献给曹操，而孙坚的儿子孙策的弟弟孙权却与江东老臣们同仇敌忾，决定要与曹操的80万大军决一死战。曹操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不禁联想到自己的儿子。
0: 我的儿子并不算少啊，大大小小共有25位，将来谁能像孙权这样有才干呢？皮尔文学才华不及侄儿，可侄儿生活又放荡不羁，又怎么能比得上皮尔人小聪明呢？这次荡平南方回去，应该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
1: 曹操又想起刘备这个心腹大患，
0: 寄居在荆州的刘备得知刘琮准备投降，便退去江陵。我接受刘琮投降以后，觉得当务之急就是要趁着刘备羽翼未丰将他灭掉，想不到我自带5000精兵，一天一夜急行军300里，虽然打下江陵，却让刘备又一次成了漏网之鱼。啊，看到赵云在千军万马之中如入无人之境，看到张飞站在桥边一声大吼便吓死一员猛将，我终于发现当年刘备去投奔我时，我没想办法除掉他，确实是铸成大错了。这次如果我再放他一条生路，将来后果恐怕很难预料，说不定会不堪收拾呢。
1: 曹操正在沉思，忽然听到谋士程昱说，
5: 主公，船上风大，我们还是上岸回营帐吧。
1: 于是曹操让大船靠岸，刚一上岸，他又听到程昱说，
5: 北方兵士不识水性，到了船上连站都站不稳，要如何打仗呢？
0: 我昨晚考虑了一夜，准备派人将战船用铁链连在一起，这样一来船只不会摇晃， 士兵在船上如履平地，水战就不成问题了。
3: 这恐怕不行啊，如果敌人用火攻，那就惨了，战船会变成一片火海。
0: 我早就考虑到这一点了，现在是冬天，刮的是北风，如果他们用火攻，那就是玩火自焚，烧死的可是他们自己。
3: 主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考虑的这样周全，实在是高明。
0: 不知天文地理者不可以领兵，我领军打仗多年，从来没在这方面出过错。
1: 进了营帐，便由蒋干来报：
4: 主公，蒋等老将黄盖因受周瑜责打，气愤不过，准备前来投降，属下已经和他约定归降的信号了。
1: 曹操心里想，
0: 难道是上天助吗？不对，黄盖是三朝元老，对孙家忠心耿耿，哪有被责打一顿便想反叛之理？哼哼，这种雕虫小技如何瞒得过我呢？这是周瑜的阴谋诡计，一定是诈降。但是不要紧，我可以利用黄盖来一个将计就计。
1: 便对蒋干说，
0: 黄盖归降那天，我要亲自迎接，你可要提前告知啊。
1: 曹操心里筹划着该如何利用诈降的黄盖给孙权当头一棒。蒋干刚刚离开，程昱便进来说，
3: 最近兵营流传瘟疫，兵士病倒不少，严重影响士气，这该如何是好？
1: 曹操烦恼地说，
0: 我已去了解过疫情，兵士多是消瘦腹胀，食欲不振，恐怕是水土不服，此仗必须速战速决，不能再拖下去了。
1: 当晚月明星稀，曹操在月下徘徊，心中忽然无限悲凉，早年所写的《蒿里行》不知不觉地从心底涌出。
0: 铠甲生几失，万幸已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夷，念之断人肠。
1: 这首用送葬丧歌旧调所填的新乐府，真实反映了汉末乱世生灵涂炭的悲惨情景。曹操想起北方已经结束战乱，农业生产开始得到恢复，这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景已经成为过往，心中不禁有了些许安慰和自得。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众朋友，本台下午设备检修，我们17点再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要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推动新校区建设融入区域重大战略。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推动新校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精准对接，实现高校与城市功能互促、发展共进。目前，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项目当中，约有 50% 的项目分布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将有效改善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此外，还将加快补齐高校学生宿舍、食堂等设施短板，改善大学生学习生活环境，为广大师生安心从教、潜心向学营造良好环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11.26 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5.64 万亿元，为企业投资和生产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针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回款周期长、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痛点，各地加速推进供应链金融、产业集群金融创新，助力传统制造业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升级转型。今天，在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开幕式上，中国气象局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将深入推动妈祖方案在中亚国家落地应用，愿同中亚各国携手积极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共筑区域气象安全屏障。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21号以首都圈为中心大范围普降暴雨。截至22号上午，日本关东地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4人死亡、6人失联。根据气象厅预报，台风于22号上午离开日本以东洋面。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2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集中冶金、化工、燃料等能源和军工综合体，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只，区域涉及基辅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敖德萨州。亚运快报。今天下午的第20届亚运会游泳赛场依然全程高能，汪顺、李冰洁、于一婷等名将继续亮相。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将上演速度与技术的激情碰撞。16点将开始女子100米自由泳、男子1500米自由泳、女子400米自由泳等多项决赛的角逐。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30号前后，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初霜冻，较常年略偏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行驶。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1951年元旦，云南普洱，一座石碑高高立起，碑文并不长，刻着这样一段话：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
0: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群少数民族头人在枪炮威胁和谣言笼罩下，历尽艰险前往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国庆观礼。回来后，他们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又以会盟立誓、刻石铭碑的形式，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
1: 202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勉励他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地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播剧《不朽的誓言》，让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用鲜血浇筑的民族团结史诗。今天请听第二集。
0: 广播剧《不朽的誓言》。

0: 第二集。
1: 外公，
2: 啊，
1: 这身中山装就是当年太外公从北京带回来的吧？
2: 对，当年我阿爸穿着它去见毛主席、周总理，后来又穿着它参加普尔民族团结大会。他把这身衣服啊当成我们的传家宝。
3: 阿爸
2: 啊，
3: 您看，我这次代表蒙氏辈后人去北京参加九三阅兵观礼，穿什么衣服好啊？
2: 当然应该穿上布朗族服装，站在天安门广场啊。
1: 二姨，
3: 哎，
1: 您也可以把去北京的见闻录成视频发到网上
3: 啊。
1: 你们看，我把外公讲的故事发上了网，好多人留言呢。
3: 哦，是吗？
1: 说是第一次知道这块碑后面有这么多让人揪心的故事。
4: 哎，小姐，
5: 这就是
6: 一定是假
1: 的。对，
7: 同志们，根据你们的发言，基本可以认定李宝和矮火龙同志就是被李弥的反共人民救国军绑架了。
5: 但是李弥五月十三号才占领西蒙，想绑架李宝和矮火龙这样的头人会那么容易得手吗？
7: 所以啊，一定有人给他们做内应，咱们大家再好好想想头人们回来前后发生的事。
5: 嗯，
8: 那就从拉蒙开始吧。
7: 好，
9: 哎呀，阿忠叔，你快说，打听到我阿爸他们的消息了吗？
10: 这，哎呀，
9: 阿忠叔，你说嘛，
10: 就是说嘛，
9: 苏运聪，你爸不说，你说。
11: 哎呀，听说拉蒙被共产党骗到昆明沙了。
9: 不要胡说，你
5: 这是谣言，
9: 真的假的？
5: 这是谣言，矮金，你千万别上当。
12: 对，我也觉得是谣言。可是我们在昆明住的旅馆里有个人说的话，这把我搞懵了呀。
5: 不可能，
9: 这走的时候说好了四个月就回来，可现在就连人影都还没见到呢。
10: 就是啊，是啊。
5: 哎，金，前天我爸爸来的时候说过了，头人们离开北京之后还要去天津、重庆这些大城市去参观，还要过些天才能回来呢。拉蒙不会有危险的。
9: 把公交灯给我绑了，去见他老子。
5: 好，放开我。埃金，你不要上当。埃金，
8: 出来，郭国强，出来，
9: 出来，把郭国强叫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
10: 给我一个交代。
13: 大家安静一下，
8: 出来，
13: 大家冷静一下。你找龚区长什么事？
9: 我不跟你说，把郭国强叫出来，
10: 叫出来，叫出来。
14: 大家别吵了，龚局长来了。
13: 大家不要吵，什么事？埃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9: 这还用问吗？用我爹换你儿子，把那小子带过来。
10: 对，
9: 带过来。
13: 小东，
5: 爸爸，埃金听信谣言，说拉姆在昆明被政府的人害死了。
13: 什么？埃金啊，这种话你也信呐？埃金，拉蒙他们这些头人是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西蒙离北京3200多公里，他们离家的时候步行、骑马，中途换汽车、火车、飞机才能到北京。参加完国庆观礼，中央政府还安排他们在内地参观，要走很多地方，不是一两天能回来的。不会有什么事情啊，大家请放心啊。
15: 终于回来了。
13: 张书记啊，
9: 啊，
13: 你看这城墙两边的标语啊，你看，热烈欢迎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的民族代表胜利归来。哎，还有这边，各民族团结起来建设新边疆。这城楼上已经是彩旗飘扬了， 咱普尔啊，从来没有这么隆重的办过迎接仪式啊！
0: 是啊，是啊，
4: 就没有这么热闹了。
0: 9月26号离开家，到昨天回来，整整3个月。嗯，来回这几千里路，大半路程都踩着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不容易啊！
13: 是
6: 是啊，
0: 我给你，我们呀，就是要用最热烈的方式欢迎他们回家。
4: 欢迎他们回家。
13: 对，我们专门安排他们的亲人今天来迎接他们。
15: 哎，好，您看，代表们已经在城门外列队了。哎，拉蒙走在第一个。哎，
13: 对。
15: 哎呦，这跟当初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3: 可不是，
0: 走，咱们过去迎迎他们。
13: 走走走
0: 走，
13: 迎迎他们。
0: 走。
13: 各位头人，张书记来迎你们了。
16: 张书记，
17: 你好，
16: 你好，
17: 你好，
16: 局长，
0: 大家好，大家好，
16: 好，好，好，
4: 你好，你好。
0: 哎呀，拉蒙啊，
13: 啊，
0: 你这红包头配上中山装，太有气派了啊！
16: 是啊，
18: 张书记，啊，中央领导都说我穿得有气派，像个新中国的瓦山人。
15: 对，说得好，拉蒙。爸爸，
18: 白金，狄小子怎么来了？
15: 阿爸，我以为您看见您我就放心了，我差点听信了谣言。
18: 你这个憨包啊，离我们约定的期限还有5天呢。
13: 哎，小赵东呢？
15: 啊，我把他带来了，
19: 在呢。
18: 赵东，你受委屈了，拉蒙，老糊涂了，对不住你呀。
19: 拉蒙爷爷，您别这么说，我在瓦山都吃胖了。
13: 哦，哎呦，我这儿子啊，你妈做的腌肉，我们一口没吃着，你倒是在瓦山吃独食了啊。拉蒙啊，
18: 啊，
13: 你们平安回来了，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0: 中国共产党主张各民族团结互助，自由平等。这次代表会议就是要讨论我们普洱区的大事情。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建设新的普洱，就要清匪肃特，保家卫国，就要团结起来，发展生产，巩固国防。
20: 对，
21: 对，
22: 张书记，您说的太对了。这些天呀，我看的听的太多了，我这心里有好多话要说呢。
13: 好啊，那就到大会上

0: 把心里话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吧。
1: 好好好好。
2: 我们希望在这次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上，大家能够畅所欲言，为我们的民族团结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
3: 我拉蒙第一个发言。
4: 代表们给中央领导献礼，我把佤族拉蒙家族三代祖传标牛用的梭镖敬献给毛主席，他握住我的手问我能不能改掉砍人头祭祀的习俗，用猴头虎头代替。我也老实地说，猴子老虎不好抽，但是我回去和族人商量。毛主席马上说，这个事情由你们佤族人。

0: 茶马古道来来往往，官府从不上山。如今共产党翻古道进深山，把我们请到北京见毛主席。我是跟进共产党，跟进毛主席了。
1: 见中央领导，我拿日记本请毛主席给我提了字，你们看这两个大字前进，我要前进。家乡的医疗条件差，那我就去学医，将来给乡亲们看病。
2: 张书记，各位领导，我有一个想法，为了纪念这次进京，也为了表示我们各族人民永远跟定共产党的决心，应该立一个民族团结盟誓碑。
0: 李宝啊，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要我说，不但要立碑，还要盟誓。盟了誓，那就是傣家的竹篾，瓦家的藤条，拧在一起比钢铁牢，一辈子心意不改。哎，
2: 盟誓啊，要标牛，向神灵祈求庇护。哎呀，有了神灵的庇护啊，这个誓言才算数，心里啊才踏实。
3: 对对对对。
0: 哦，是这样啊。
4: 张书记，让我来标牛。我们拉蒙家族三代负责标牛，我要让神灵看到我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5: 对，让神灵看到我们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6: 阿玛
4: 啊，
6: 这标牛的规矩是？
4: 标牛当然要先选一头强壮的好牛。俗话说，黄牛看色，水牛看脚。黄牛要看毛旋和毛色，毛旋正，毛色纯，少一样都不标。水牛则要看脚，牛角长，弯度好，双脚平整均匀的公水牛那是最好。
6: 那这标牛的吉凶要怎么看呢？
4: 牛倒向南方，标口朝上为吉利，反过来就是凶兆。如果是吉兆，那就要一起喝加了鸡血的酒，哦，就是咒水。神明见证誓言永不变。
3: 对，没错，没错，兄弟。
6: 谢谢拉玛的讲解。各位同仁，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这么大的事情是要通过主席团讨论的，大家同意吗？
3: 好，同意。
5: 那就抓紧讨论吧。啊，
7: 跟紧跟紧。
6: 这个
8: 关键感
6: 是，同志们都听到了同仁们关于立碑盟誓的愿望，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9: 这个立碑盟誓很好，但是我担心的是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确定的结果呀？我们是要对历史负责任的。
10: 是啊，
6: 我认为立碑盟誓对民族团结是有促进意义的。
10: 张书记，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标牛的结果很不确定，一旦牛的导向和标口不吉利，那可能前面咱们做的很多工作，包括这次头人们进京后刚刚建立起来的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都会打折扣，甚至会被敌人利用。还有，一旦结果不好，也会对您造成不好的影响。
9: 是啊，张书记，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您个人的，
6: 没什么个人前途需要考虑的。我在战场上见过太多战友倒下，他们没有考虑过个人前途。我们活下来的人没资格计较个人得失。
10: 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少数民族的问题得用少数民族的方式来解决。标牛是形式，团结才是目的。我同意，责任我来担。
8: 好吧，我同意张书记的意见，也愿意一起承担责任。
11: 我也愿意，
12: 我也愿意，
13: 我也算一个。
9: 只是我还有个问题啊，标牛的时候，牛的导向和标口的朝向，到底是不是完全听天由命啊？
14: 这个嘛，标牛手是从来秘而不宣的，但是牛的站立位置、标手标牛的方向、标枪刺入的力度和标口的指向，都是心中有数，至关重要的。
10: 是啊，所以标牛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13: 拉蒙确实是最合适的标牛手，他的经验和思想转变对于标牛的成功是重要保证。
10: 赵县长，谢谢你的支持，只要代表赞成，标牛、喝咒水、立碑都是可以的，原则就是完全自愿，不搞强迫。而且我提议，团结碑就建在红场上，大家看怎么样？
15: 哎，好好，
16: 这个
17: 好，意思意思。
10: 那咱们就找一块合适的碑石，这个可以安排大会筹备处的秘书组的同志去买，必须在12月底前完成。还要找一头壮硕的牛。既然拉蟒为标牛手，那标牛的各项准备工作就交给佤族同胞全权负责吧。
18: 对对对
19: 对，是
18: 好。
20: 那立碑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呢？
10: 就定在大会结束的当天，52年的元旦。各位代表，看看怎么样？
21: 好，
22: 这个时间选的好。
23: 对对对，这个时间
10: 好。同志们，那我们就分头去准备，同时要提高警惕，防范反动派阻挠和破坏。
24: 是
25: 是
24: 是。
1: 这么大场面的标牛呢？
20: 我也是第一次见呐。哎，玉清，
26: 哎，
20: 你可别忘了把今天看到的都记在你的日记本上。
26: 记，我拿了一个新的日记本呢。
9: 碑石都运过来了，怎么还不开始？
14: 啊，拉蒙准备好了，就开始了。
27: 哎，矮火龙，矮火龙，
9: 阿爸，
27: 矮火龙，走。
9: 阿爸，我不走。希望你也留下来看看标牛盟誓。
28: 哎呦，哎，这么多人，这么热闹，万一国军，万一国民党派人扔个炸弹，那要炸死多少人哟？
10: 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们胆敢来搞破坏，一定是有来无回。
29: 苏秉忠，你莫怕，张书记可是普洱新分区政委，他一声令下，国民党部队全报废。

0: 长官，哦，啊，张书记好。
1: 哦，你就是舒秉忠啊？
0: 哎，是。
1: 久闻大名啊，今天的仪式完全自愿，你们有选择的自由，同样，矮火龙也有选择的自由。
0: 谢谢张书记啊。
2: 啊，
0: 我们还是
2: 先走了。
3: 是是，
2: 矮火龙，走。
4: 阿爸，我不走，我要盟誓。
2: 你，
5: 矮顶，站住！你给老子站住！
4: 哎呀，你
1: 蓝莽，给他们点时间，慢慢的转变。
6: 嗯，张书记，大会已经准备就绪了，就等您来宣读民族团结誓词了。
1: 好，马上开始。
7: 我宣布胡尔民族团结盟誓杯立杯盟誓仪式现在开始，请普尔军分区政委、胡尔地委书记、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张军同志讲话。
8: 我宣布胡尔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民族团结盟誓标牛仪式开始。
9: 我看现在正是扔炸弹的好时候。
10: 嘘，你好好看看，这周围全是拿着枪的共军和民兵，

哎呀，你别说话。最大的天神啊，你在天上看着我们普尔几千人集中到了宽宽的广场上，进行盛大的标牛仪式，把大地上最好的礼物敬献给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各民族都出自一个司岗里，都是亲人兄弟。今天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各族人像茶马古道上的马当，一条古道连起山水，更像一串芭蕉，不分你和我，团结一条心。现在河水改道，地方换主，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最漂亮的女

0: 就要带着我们的话上天，你要告诉天神，我拉蒙用毛主席给的牙膏牙刷洗漱过嘴的，说的都是团结的话。以后我们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汉人的头不砍，拉祜族哈尼族的头也不砍，相互的头都不砍，拉起手抱成团，一直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白天头上有太阳照着，晚上有月亮和星。
1: 从来没想过我这，
0: 你听到我拉蒙的话，就让牛顺利倒向南方吧。
2: 哎呦，第一枪，水牛前脚的跪下了。

0: 双脚跪下了。
1: 阿青，这个牛真是健硕，拉蒙又发出了标枪，他又站起来了。
2: 拉蒙爷爷跟着牛转了一圈，又举起标枪了。
3: 哎，这是第三枪了。哎，刺进牛身了，倒下了，倒下了。
4: 哎，怎么样？拉蒙拉出枪了，
5: 标枪刺中牛心脏，标口向上，牛头倒向南方，大吉大利！
6: 大吉大利！
7: 大吉大利！
4: 你们看呐，拉蒙高兴的在地上打滚了。

0: 我早就准备好了大攻击，以攻击为证，天地为鉴，各民族从此放下隔阂，携手同心，紧跟共产党，绝不背叛。愿从此风调雨顺，各民族共享平等自由的生活，子孙后代延续团结情谊。祈求神灵见证。白火龙，你帮我把酒缸打开。
1: 好，
0: 来，我舀一碗鸡血酒，我要端着酒绕着牛头庄转一圈，向神灵致敬。我们主席团成员一人一口，我第一个，张书记最后一个喝。
1: 等等，张书记，我提议不止主席团，在场所有人都该喝这碗重水，这才能让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变心反悔。
2: 对，喝重水结同心，喝重水结同心。
3: 这最后一口酒我喝完了，大家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宣誓，
2: 我宣誓，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尔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与

0: 战斗，此事好。
1: 同志们，最后一项，各民族代表本着自愿原则，在写誓词的红布上签名。普洱刚刚解放，境外反对势力还相当猖狂，在誓词上签名是要面对危险，承受压力的，所以我们以自愿为原则。
2: 张书记，我带头签名，赵景哈。
1: 来来来，我们地委领导也把自己名字签上。
3: 好，好，好，来，我先，
4: 我先，我先。
1: 好，现在我宣布，立碑。
5: 立碑。
1: 这座碑是我们普洱各民族同胞团结的象征。从今以后，我们要像誓言里说的一样，团结到底，永不反悔。只有团结，才能有力量建设好我们的新中国。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二集。

0: 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嘉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二集，您还可以在云听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收听音频纯享版广播剧，在央视频搜索《不朽的誓言》观看可以看的广播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假期期间，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稳步增长。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5万、5.5万、5.4万、2万、1.8万、1.8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7万、5.5万、5.5万、2.1万、1.8万、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客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其中，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1.5%，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1%。据韩国方面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22号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作出二审判决，金建熙获刑5年。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这份名为《呼吁管控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倡议，由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共同发起，目前已获得20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领导人的支持。目前，该倡议仍开放供其他国家领导人签署。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武术男子

男拳男棍决赛，中国选手李建明夺得金牌。在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由盛李豪、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以 507.1 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盛李豪实现三冠王。在亚运会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中，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提醒你赴海外的中国公民提升防范意识，安全文明出行。关注中国领事服务网、领事直通车新媒体平台、驻外使领馆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安全提醒，提前了解目的地安全形势，避免前往高风险、治安状况不佳、旅客事故多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国家和地区，稳妥选择出行线路和正规旅游服务商，尽量避免单人自由行，积极考虑购买符合自身需求的保险，结合身心状况科学制定游玩计划，谨慎参加浮潜、漂流、热气球等高风险项目，严格按要求接受专业人员培训陪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对此布海提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说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向有关国家发出警告，不要参与沙特对也门的军事行动。
2: 最近美国方面通过调停方阿曼与我们进行了沟通，询问我们是否会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目标，也不会袭击其他任何国家目标，唯一的例外是沙特。进入曼德海峡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沙特挑起也门内部战争试图减轻自身压力的结果，而这一举动最终使沙特失去了这张战略牌。目前力量对比已经转向有利于胡塞武装的一方，这也解释了西海岸战斗为何能迅速得到解决。今天胡塞武装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一场我们选择的针对沙特的地区战争，我们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内部冲突。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我们同样准备应对国际层面的冲突。至于沙特方面，我们的要求是停止战争并解除封锁，条件得到满足后，我们不反对与沙特坐到谈判桌前讨论赔偿问题，并纠正利雅得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建立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
1: 据英国广播公司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行动。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说，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数周。
0: 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乘机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对随行记者说，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的请求，他在听取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后同意这一请求。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温，海外社交媒体上近期流传着多段视频，配文显示为本轮冲突的最新现场画面。不过阿拉伯事实核查平台对多段视频开展溯源核查，发现这些都是用旧视频包装而成。
3: 近期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画面显示这是沙特在对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空袭。该视频传播的时间恰逢9月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全城拉响防空警报之后，胡塞武装此前扬言要报复沙特对也门的打击行动。然而核查团队调查后发现，该视频是一段旧素材，记录的是2025年美军空袭萨那之后的现场情况。核查人员检索到，早在2025年4月19号就有新闻类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该视频的更早版本，当时这些账号明确说明画面显示的是美军对萨那胡塞武装阵地实施空袭。胡塞武装9月16号对外公开宣称，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石油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后不久，一段猛烈燃烧、浓烟升腾的视频开始在社交平台扩散，配文认定这就是盐部石油设施遇袭之后起火的实况。然而核查团队检索发现，这段起火视频最早见于路透社2021年7月8号的报道，真实事件发生于阿联酋迪拜杰贝阿里港。2021年7月7号，集装箱船海洋贸易者号停靠作业前夕，船上一只装载易燃物的集装箱发生爆炸并引燃船体，造成船上大火。迪拜政府媒体办公室当时对外通报了事故原因，消防人员之后控制住火势，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的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卡伊兹省流离失所人数最多，达到73494人，拉赫季省为33828人，且流离失所人数仍在快速增加。
1: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

0: 病例缺口。
1: 近期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的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的影响。波兰地处欧洲中部，凭借地理优势成为连接中东欧与西欧的重要物流枢纽。然而自今年美伊战事以来，燃油价格持续上涨。
2: 从9月1号开始，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更是一路高涨，令波兰运输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来听总台记者张娟的报道。
3: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向记者透露，公司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4: 九月是一次新的打击，甚至比第一次冲突更大，而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只隔了6个月。现在面对燃油价格的大幅上涨，我们在亏钱，因为这次上涨完全超出预期，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涨幅巨大。我们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我们毫无准备。
3: 席曼斯基表示，燃油价格在运输成本中占据关键地位，至少占比达30%。从美伊冲突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67%。
4: 因为每个人甚至是我自己都感觉到生活成本在快速上涨，很难承受。我们的成本在这段短时间内上涨了超过20%，我们的处境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承受这么大的涨幅。
3: 运输成本上涨，企业却很难将压力转嫁给客户。席曼斯基称，虽然公司会向客户要求一些补偿，但这对于油价的涨幅来说是杯水车薪。
4: 涨价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是自由市场的参与者，我们在市场上不是唯一的，还有竞争者，所以我们无法走到客户面前说很抱歉，今天我们的价格提高了20%。客户会寻找其他解决方案，或者减少销售，不再运输货物。
3: 成本无法转嫁，直接导致了运输企业的倒闭潮。根据波兰运输业的行业数据，今年不到9个月的时间，波兰就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席曼斯基告诉记者，
4: 市场上有很多中小型运输公司财务状况没有那么好，他们被迫破产，因为没有钱他们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我们看到每个月市场上的公司越来越少。
3: 进退两难是许多像席曼斯基所在的运输公司面临的困境，他们无法停下来，但是每多经营一天也就意味着又亏本一天。这些公司短期可以接受没有利润，但却无法长期支撑下去。席曼斯基称，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将传导至消费端，导致高通胀。而这场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
4: 我们不知道未来半年会怎样。做生意最难的就是你压根无法预测未来的时候，如今我们无法对未来做任何预测，所以真的很难生存下去，并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21号公布选举初步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 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

0: 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 95.18%， 统一俄罗斯党以 57.83% 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此外，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分别获得 7.96% 和 4.96% 的选票。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 58% 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 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 52% 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54% 的预测数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铁骑奔腾，
7: 烽火不倦战，
6: 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7: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8: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7: 得，你心情不错呀。
1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现人生路上知己。
1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巩固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根据规划，未来5年，我国将制修订30项以上强制性国家标准，系统培育中国消费名品，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研发重点行业垂直领域大模型，实施纺织加行动。预计到2030年，规模以上轻工纺织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超过每人40万元，产业集群达到550个左右，行业数字化生产设备普及率超过63%，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据了解，轻工纺织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也是重要民生产业。截至2025年底，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利润总额、全行业出口额分别占全部工业的 34.5%、 20.8% 和 32%。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当前中秋假期临近，广东省内短途出行火爆。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号发送375万人次。国铁广州局客运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节前2小时高铁圈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广州为中心，主要流向潮汕、韶关、怀集、阳江等方向。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2026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媒体注册报名系统于今天到10月20号向中外媒体记者开放。媒体记者可以通过进博会官网和手机客户端等平台进行注册报名。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首班列车飞驰驶过象山港跨海大桥，打通宁波中心城区与象山半岛的快速通勤通道，标志着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为宁波都市圈南部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据土耳其方面消息，土耳其西部一所高中22号发生袭击事件，目前已有4名学生受伤。亚运快报，刚刚第20届亚运会武术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张雅玲夺得金牌。此外，今天下午第20届亚运会游泳赛场，多位中国选手将向金牌发起冲击，汪顺、李冰洁、于一婷等名将继续亮相。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将上演速度与技术的激情碰撞。此外，女子100米自由泳、男子1500米自由泳、女子400米自由泳等多项决赛也将同步展开。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预售10月6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第6天的火车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表示，资源安全方面，今年一到八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在高效利用上，今年以来已为2800多个重大项目用地预留空间，服务六张网等重大建设。永续发展上，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
1: 十五五期间，针对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自然资源部有哪些新的考量，将布局哪些新的举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当前锂镍钴电池、氮化镓充电器、磷化荧光芯片、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场景，不断让新型工业粮食脱颖而出。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自然资源部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牢牢端稳能源这个饭碗，为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大家都知道，矿啊，一般都是富存于地下，所以找矿呢，首先就要查清我国的基础地质条件，圈出可能有矿的区域，然后呢，再逐步缩小范围，直到精准地找到矿产。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我们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同时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增强保障我国能源资源安全的底气。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当前我国森林食物年产量已达2.4亿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农产品。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探索建设现代草牧场，加快实现14万亿元总产值目标，进一步放大林草产业在稳就业、促增长、助振兴方面的综合效能。
4: 积极拓展林草产业就业增收空间，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牧场，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用好生态管护供应岗位，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力争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
2: 而在海洋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了1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最新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巩固提升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海洋文旅等传统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深海勘探开发、海水制氢等未来产业，推动海洋生产总值早日迈上13万亿元新台阶，持续激活蓝色经济增长新动能。
5: 海洋经济在哪儿发展？我们将坚持陆海统筹、江海联动来拓展发展空间。沿海地区呢，是海洋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内陆地区呢，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腹地。刚刚开通的平洛运河，不仅大幅降低综合的物流成本，而且呢，拓展了整个这个区域对外开放的新的空间。 我们将推动渔业、船舶制造、油气勘探、旅游等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进一步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利用等等产业。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30%。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组织开展深海、极地、海洋资源环境等重大领域的科研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大型企业更多的来投向蓝色经济。
2: 数字经济时代，千行百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张山河大地、城市乡村的精密地图。这样，城市发展、工程破土、导航出行、防灾避险，万事才有空间参照。地理信息产业既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和矿业、林草、海洋一道共同组成我国重要的四类资源产业。周兴介绍，目前我国地理信息产业从业单位已达27万家，15/50期将突出赋能增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向智向实。
3: 15/50期，我们将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和应用，这是要丰富我们的数据资源，加强时空智能科技攻关，就是地理信息要加 AI， 要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也更好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2: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推动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使命。如何通过盘活存量土地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工作，也成为时代的必答题。自然资源部表示，15/50期将从安全、协调、集约、特色、共享发展等维度拓展价值空间，引导各地挖掘特色资源，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功能结构，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以及高品质的社区生活圈，推动发展动力从原来的土地财政转向时空经济。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的优化，推动存量资产的增值保值，形成城市更新的内在发展动力，达到改善人居环境的目的。
6: 城市发展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样一个阶段，资源利用也会发生变化。从过去的我们过度依赖增量土地转向存量土地的盘活，从资源的出让转向资源的运营，从过去我们追求土地出让的计期收益转向了土地资源价值的计期实现和长期运营价值相结合。我不能将对具体的存量地块的规划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增强土地用途的兼容性，通过土地政策的不断的优化，降低前期的土地的取得成本，对相关的一些新业态、新产业予以支持，进一步健全土地有形市场，推动分层设置权利，推动组合供应，更加有效有力地推动城市更新工作。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为推动轻工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具体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勉勉的报道。
7: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聚焦融合创新、提质升级、价值创造，部署了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增强供给和需求适配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拓展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统筹优化国内外产业布局等5项重点任务。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刘江毅说，
8: 预计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创新体系高效协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转型升级稳步推进，结构和布局更加优化，产业优势持续巩固，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力争突破30万亿元。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宣贯解读，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巩固提升轻工纺织产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曹峰说，根据规划，接下来将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人才支撑等方面提出系列措施。
8: 政策支持方面，研究制定工艺美术大师管理、实验储备和应急管理办法等重点行业产业政策文件，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企业上市融资。营商环境方面，优化市场环境和行业治理，加强重点领域质量和安全监管，维护消费者及企业合法权益。人才支撑方面，推进产教融合衔接和定向合作培养，促进产业工人知识更新和学历提升，培育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9: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1: 做人要有情义，
1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我们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举行体操女子资格赛及个人全能决赛，中国队哪些选手参赛，比赛有哪些看点，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1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为大家带来体操项目的现场报道。那么和昨天的男子全能一样，本届亚运会体操采用特殊赛制，女子资格赛与个人全能决赛合并进行，四项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资格赛的总分直接决定全能名次，不再单设决赛轮。这意味着每名选手只有一次成套机会，容错空间被压缩到极致。通俗的说，就是任何一次掉下器械都可能改写排名。那中国队自从1974年参加亚运会以来，女子个人全能金牌从未旁落，已经实现了13连冠，今天冲击第14冠。5名选手均为首次参加亚运会，但整体厚度亚洲第一。比如只有16岁的柯庆庆是今年亚锦赛全能金牌得主，还是全运会成年组全能冠军，四项均衡、平衡木、自由操尤为突出，也是本次头号的夺金热门。张欣颖呢是世界冠军，2025年的世锦赛女子全能铜牌加平衡木金牌，今年亚锦赛全能银牌获得者，难度储备足，与柯庆庆构成了双保险。此外，我们还有邱奇源，还有美国巴黎奥运会的张怡涵，以及高低杠和跳马更为突出的杜思雨。中国的今年主要的看点就是要在稳住高低杠和平衡木两大优势项目的同时，尽量提升跳马与自由操的有效分。那么主要竞争对手还是主场作战的日本队，他们以2届奥运名将山原爱子领衔，巴黎奥运女团成员阿里娜、冈村真在列，还有西山美沙，这是亚锦赛全能铜牌得主，加上全能型选手。那今年亚锦赛日本女团以163.496分获得银牌，综合实力应该讲呢在亚洲仅次于中国队。此外，朝鲜队也是潜在的黑马，他们有安昌玉这样的选手在跳马高低杠上难度很高，表现神秘，有望冲击奖牌。再有51岁的秋索维金娜将第7次站上亚运赛场， 不过呢，他如今专注跳马等单项，更多的是传奇情怀的看点，不构成全能征金方面的挑战。总之啊，中国队有柯欣欣加张欣颖的双保险还是握有明确优势的，我们也期待稍后他们能尽情发挥，冲击这个项目的亚运十四连冠。主持人。
1: 嗯，好的，方亮。
16: 股市服务站，
0: 来关注股市，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7: 主持人你好。外盘科技风格上涨对 A 股今天的热点演变有一定影响，不过由于长假将近连续反弹几日的市场今天是冲高回落，基本接近平盘报收，科技仍有表现，而部分传统产业有所调整。到收盘，上证综指为上涨2点，涨幅0.06%，收在3952点，深成指下跌6点，跌幅0.05%，收在13723点。创业板指涨0.01%，收在3399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0.46%和0.16%。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1356亿，其中上海市场10080亿，深圳市场11276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1021家上涨，比1259家下跌；深圳市场1280家上涨，比1571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文化传媒3%以上涨幅领涨。通信服务、生物制品、IT 服务、宅家电、互联网电商，还有软件开发等板块涨幅在2%至1.5%之间。调整前列，港口航运、旅游酒店、风电设备、贵金属、油气开采、钢铁等板块跌幅在-1%以上。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0: 嗯，好的，王小亮。
16: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8: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春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19: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18: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19: 这把切烟刀是军民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18: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20: 一直以来呢，我们对保险的认知是只保已经发生的坏事儿，车剐蹭受损、身体生病就医、房屋出现损毁，保险兜底弥补既有损失。但有一个颠覆认知的问题是，如果一项资产实物完好，毫无损毁，只是未来创收能力下降、预期收益缩水，能不能提前买保险兜底呢？ 放在以前这是天方夜谭，但就在这两天，国内接连落地两笔新型绿色保险。首先是江苏无锡落地全省首个森林碳汇保险，彻底跳出传统林业保险的固有框架，它不保树木倒伏损毁这类实体硬件损失，专门针对性兜底林地吸碳收益缩水的隐形风险，为当地1800余亩林地、330吨碳汇生态价值筑牢保障。紧随其后，青岛首发全国首款黄海虎胎治理专项指数保险，也是国内首个适配海洋生态治理财政规则的绿色保险产品，成功把模糊、无形、难以核算的海洋生态治理价值转化为可理赔、可核算、可变现的标准化真实资产。您可能疑惑，树长在山里，没倒没烂，郁郁葱葱，怎么会亏损？虎台治理是常规公益工作，为什么也能上保险？其实弄懂这两笔冷门的绿色保险，就能彻底理清当下生态资产商业化的全新底层逻辑。首先，如今的山林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资源，但随着国内碳中和战略持续推进，一套全新的生态价值核算体系改写了山林的估值逻辑。一棵树无需砍伐变现，只要持续生长，固碳适氧，就能不断产生碳汇增量。经过标准化项目开发，第三方专业核证后，这些无形的生态增量就能在碳市场明码标价挂牌交易，真正兑现为真金白银。森林就此从静态的自然资源升级为可持续创收的动态生态资产，能够持续产生收益的资产就存在波动风险，生态资产也不例外。高温、干旱、气象灾害未必会损毁林木，但会直接压制生长，削弱固碳效率。山林外观完好，碳汇产出与预期收益却可能大幅缩水，甚至归零。这正是过去生态产业最棘手的隐形亏损困境。那绿色保险的落地，核心突破是补齐短板，打破僵局，为生态资产装上了风险稳定器，把不可控的自然变数转化为可量化、可对冲、可赔付的市场化风险。一旦碳汇产出不及预期，生态收益缩水，保险即刻理赔兜底，解决了生态投资投入未必有回报的核心痛点，从而有望实现市场化自我循环、可持续发展。山林碳汇的盈利逻辑同样适用于青岛虎台治理指数保险。以往海洋生态治理资金滞后，治理被动，财政压力大，那指数保险落地后，只要海域气象数据触发指标，就可以快速精准理赔。您看这一路一海两个标杆案例，也显示着绿色金融的价值跃迁。金融的本质是为风险定价，为资产确权，为行业赋能。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这类创新型绿色保险仍处于试点初期，目前产品体系、核算标准、落地覆盖范围仍在持续迭代完善，距离全国规模化普及还有较长的打磨周期。未来的绿色发展是政府定规则、市场做配置、金融做托底、产业做落地的良性生态。最后呢，咱们回到开篇的核心问题，给树木吸碳海洋生态上保险，我们真正兜底的到底是什么呢？它保的不仅是一棵树的生死，一片海域的样貌，它守护的是我国绿色经济的长期确定性，是生态价值稳定变现的可持续商业模式，更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赢的全新发展文明。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2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4: 北京时间15:30。
2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新发布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在山东济南召开专题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恒富广介绍，截至今年8月，炎黄9省区发明专利有效量和商标有效注册量分别达到91万件和1007.4万件，14、15时期年均增速分别超过国内平均增速1.8和2.1个百分点。炎黄9省区地理标志产品达1758个，以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注册2375件，总量均占全国的1/3。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消息，沙特方面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尼塔·阿南德当地时间21号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阿南德当天出席联合国大会间隙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完全可想象加拿大用从西海岸出口的液化天然气与一个欧洲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法国就很合适。加法两国领导人刚于20号举行会晤，讨论了能源合作等议题。眼下欧洲能源价格上涨，欧洲多国寻求能源供应多元化。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多次呼吁与加拿大深化能源合作。亚运快报，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截至今天15点，中国代表团今天完赛项目全部摘金，斩获4枚金牌，2次破世界纪录，诞生本届亚运会首位3冠王。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以繁花送华诞，花园应盛世为主题的北京市属公园中秋国庆花卉环境布置已整体亮相，包含19组立体花坛、42组花园造景与57处地栽花径等，布展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总用花量约123万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九月份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回应民间投资、粮食安全、北斗规模应用、双一流高校新校区等热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是落实去年11月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具体举措。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3: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3: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 25%。 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 85.8%。 在绿电直联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全球气候异常背景下，有机构预测今年秋冬季将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给粮食生产带来不确定性。当前秋粮收获在即，秋冬种即将展开。李超介绍，总体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是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的。
3: 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耕地灌溉面积超过 10.9 亿亩，农作物的粮种覆盖率超过 96%， 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 76.7%， 应急抢收抢烘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秋粮预计可以正常收获，并且抓紧为下一个阶段的种植做好准备。主产区底商较好，利于播种，小麦种子供应充足，化肥等农资保障有利。
2: 北斗系统看似远在天边，其实近在眼前。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北斗已走过技术探索和场景试点阶段，正加速向规模集聚、生态完善、赋能全局的产业新引擎迈进。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近日在湖南举办，目前北斗系统应用进展如何？李超介绍，
3: 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的总体产值突破了6290亿元，国内北斗产业企事业单位达到3万多家，从业人员超过200万人，应用场景和规模不断扩大，全国超过1200万辆营运车辆搭载了北斗系统，高精度车道级导航覆盖99%以上的城乡道路，国内已经有14亿部智能手机、5000多万辆电动车、1400多万辆共享单车、1.6亿台可穿戴设备搭载了北斗定位服务。
2: 15/5/17，我们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高等教育方面，15/5规划纲要提出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李超介绍，近年来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推动超过30个双一流高校新校区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
3: 比如我们支持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规划建设新校区，这就是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目前相关的校区建设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9月开门办学。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项目当中，

0: 约 50% 的项目分布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这将有效改善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生态环境部今年发布，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共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固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据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钟斌介绍，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问题6.2万余个，完成整改4.9万余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其中排查溶洞8.6万余个，清理处置溶洞垃圾等8.2万吨，有效治理垃圾洞里藏问题，重点地区如期完成涉重金属污染源排查和环境风险评估，共查明污染源10000余个，
3: 全国累计发现问题6.2万个，那么主要是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加起来占比大概是80%，那么其次是一般工业废物，大概占到7.3%，那么其他有那个畜禽粪污、混合的固体废物等等，然后目前已经完成整改是4.9万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那么群众身边的一个一个垃圾堆呢被清理掉了，那么有效整治了一大批存量污染问题。
2: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退役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动力电池等新三样固体废物量持续增长。钟斌表示，新三样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和污染防治已经成为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3: 下一步呢，生态环境部将立足职责，积极推动新三样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和污染防治，重点针对不再用于发电用途的，就等于彻底废了这种退役的光伏组件、风电设备，按照工业固废强化监管，针对这个事故源产生的退役动力电池，我们将配合有关部门，还是要积极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更多的退役电池进入正规的回收渠道，同时呢，要加强回收利用企业常态化执法监管，打击污染严重的非法拆解处置退役设备行为。
4: 秋冬季是大气污染比较高发的季节，今年秋冬季大气环境质量如何？如何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相关问题，生态环境部今天也做出了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一到秋冬季就容易发生静稳逆温天气，大气的扩散条件变差，导致污染物累积，再加上冬季采暖等带来的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秋冬季就成了我国大气污染的高发季节。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宣传教育司司长裴晓飞表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通报，目前厄尔尼诺已经形成，接下来还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强，甚至成为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5: 从历史经验来看，超强厄尔尼诺啊往往导致秋冬季东亚的冬季风偏弱，我国北方地区呢冷空气活动会减少，大气扩散条件呢变差，容易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重污染天气过程。就拿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来说，大家呢可能还有印象，2023年底到2024年初，我国呢就出现了一次长时间大范围的跨年霾，持续的时间16天，影响范围达到了270万平方公里，啊，占我国国土面积呢是超过了28%。一次重污染过程啊，就将全年的 PM2.5 浓度拉高了2.4微克每立方米，近100个城市呢出现了重度污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2: 裴晓飞表示，面对今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的严峻形势，将提前谋划、提前部署，全力做好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的应对准备工作。
5: 目前呢，针对 PM2.5 污染过程预测的准确率呢，已经超过了90%，污染程度预测的准确率也达到了80%以上。通过提前预判污染过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给各项措施的落地啊留足时间， 真正实现早研判、早预警、早行动。重污染天气期间啊，我们还将针对问题突出的区域和领域开展呢暗访督查，督促各地严格落实减排举措，确保啊这个秋冬季能让大家看到更多的蓝天白云。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检验检测这件事儿，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跟咱们离得有点远哈。那感觉是什么机器要拿去检测维修之类的工作，确实这是检验检测工作的一部分，但只是一小部分。
1: 检验检测机构简单说就是用专业仪器按照国家标准客观测试物品和环境，出具具有法律效力证明报告的专业实验室，被称为质量的裁判。从咱们每天接触的食品、汽车、服装、玩具到空气、土壤，再到工业生产领域的各种材料等等，检验检测都如同一个安全哨兵，守护着我们的生活。
0: 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从这个活动上我们能感受到，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传统领域，现在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1: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42度到-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是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将舰艇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国家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3: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4: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3: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5: 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3: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5: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定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3: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6: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3: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

0: 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1: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0: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2: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0: 今年八月一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2: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0: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3: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0: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4: 截至2026年八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0: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5: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4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0: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5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4: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4: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明天呢，我们会迎来秋分节气。进入到秋分之后啊，北方的冷空气会更加活跃，而南方呢，现在还是继续被副热带高压控制的，所以呢，今后一段时间里，气温方面会呈现的状态就会是北方大部气温在波动中缓慢的下行，而南方的暑热还会继续。从最高气温的分布来看呢，这两天虽然说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能达到或超过35度的高温地方很少，但是呢，超过30度的状况还是很普遍的。再配合着一个比较大的湿度，体感的温度基本就都是高温的水平了。所以呢，身处南方或者是计划到南方的朋友呢，要继续做好这种防暑降温的准备。在北方呢，进入到秋分之后，昼夜的温差会进一步的加大，那一天两季的这种感受啊，会更加的明显。尤其呢，是在东北的不少地方，目前最低气温已经降到只有个位数了，所以呢，大家早晚时段外出要穿一件有点厚度的外套了。而像北京呢，地处华北啊，白天时段呢还是有一点夏天的感觉，但是早晚的凉意也在明显，所以这个昼夜温差的问题呢，我们要注意起来。另外，进入到秋分呢，降水的表现也是比较分明的。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的降雨会主要集中在华西这一带，尤其呢是四川的东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部分地方啊，累积的雨量是可以达到200到300毫米的，局地呢可以达到400毫米以上，降水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而且这里的降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呢，当地的朋友要关注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0: 嗯，好的，小丹。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6点整。
13: 人民广播电台

请问中方发布这条视频主要有什么考虑和目的？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通过视频向美方以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对此，郭家坤表示，感谢你对外交部新媒体账号的关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今天下午，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栏港国际货柜码头新能源汽车整车装箱出口实现首单突破，1408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完成装箱登轮作业，所搭乘的货轮缓缓起航，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的维多利亚港。据了解，此次项目共有2807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将启程发往南美，总货值约2.9亿元。总台记者获悉，日本央行近日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1.0%上调至1.25%，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对此，有日本学者表示，在日本财政来源较大程度上依赖国债发行的情况下，日本央行上调政策利率会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的财政问题，而日本政府试图靠军费来拉动经济的模式更不可取。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18:20，第20届亚运会女排决赛将正式打响，卫冕冠军中国女排将与东道主日本女排争夺金牌。作为卫冕冠军，中国女排此次阵容相对整齐，目标直指队史第10座亚运会冠军奖杯。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曾以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此番再度交手，双方的较量备受瞩目。此刻提示，民政部今天发布关于防范非法养老手机应用诈骗的提示。近期一些非法养老手机应用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民政部表示，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没有推出过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手机应用，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新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烯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

0: 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强化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2: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1: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2: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致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西伯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伯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2: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1: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 物畅其流，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本届论坛设计了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论坛、主题会议等主体活动，以及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高级别会议等多场重要活动。全球交通合作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飞驰的列车、繁忙的港口、密织的航线、畅通的运输，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繁荣和就业增长。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深度影响，人类面临共同课题。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表示，五年来，我国坚持生态优先，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积极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5: 五年来，我们深入推进交通运输国际交流合作，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雅万高铁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建成投运，重老铁路科货两旺，为苏晋区域互联互通注入了强大动力。中欧中亚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以及亚洲11个国家、10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突破了13万列，成为连通亚欧大陆的钢铁驼队。中欧跨里海公路直达运输常态化运行，海上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丝路海运成为海上黄金通道，空中丝绸之路为沿线各国共享机遇架起了空中桥梁。
4: 当前加强国际合作是携手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必然选择。刘伟介绍，我国将秉持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的合作理念，与世界各国进一步扩大合作共识，深化交流互鉴，共享发展机遇，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提供新思路，增添新动能，让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加快成为现实。
5: 我们高质量建设中吉乌铁路、匈塞铁路等重大项目，着力推动规则标准软联通，在单程标准、信息交换、运输安全、职业资质互认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我们将实施公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我们愿与各国一道，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推动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扩能增效，推动空中丝绸之路建设提质增效，完善国际基地物流体系，全力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探索跨境应用场景，促进数据互联共享，加强治理规则对接协调，共同发展。
0: 视线转向浙江，记者从宁波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宁波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30.1万辆，货值34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9.1%和95.5%，量价齐升，接近翻倍。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胡一文、钱志尧的报道。
6: 在宁波的一个汽车装箱场地，工人们把车辆稳稳开进集装箱，定位、塞三角木、用带保护套的绑带固定轮毂，一套流程行云流水。完成海关监管验放后，一批300多辆新车将运往德国威廉港。眼下，宁波新能源车出口去处越来越广，巴西、欧盟、阿联酋位列前三。今年前8月，宁波市对英国出口37.6亿元，同比激增13.8倍，中东欧市场出口13.1亿元，增长360.3%，成为新的增长亮点。订单排得满，企业跑得勤。当地一家供应链企业今年前8个月代理出口汽车58200台。公司负责人陈雪介绍说，
7: 现在整车出口主要集中于中东、地中海及北非等核心海外市场，需求稳定，市场基础扎实。1到8月代理出口汽车58200台，同比增长5.2%，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1.5%，增量势头显著。
6: 在梅山港区，新能源车已占口岸汽车出口总值的8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出口主力军。船期紧，批次多，是今年汽车出口最直观的感受。为让中国车跑赢船期，宁波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推广预约查验、抵港直装，车辆从集港到装船几乎无缝衔接，码头堆存和二次倒运明显压缩。同时，紧盯欧盟、巴西等重点市场规则变化，提前帮企业化解合规风险。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综合业务二科工作人员陈毅表示，
8: 前八个月，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接近翻倍，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体现，也对海关监管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6: 下一步，宁波海关将继续围绕汽车产业链出口需求，用科技赋能和制度创新把通关再提速，让更多中国新能源车顺顺畅畅开向全球。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本届世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目前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那么本届世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又将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2: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怎么比？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3: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比赛过程当中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2: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吴礼舵表示，
3: 为了增加比赛难度，有一些神秘模块现场公布，免得提前做准备。每个选手在各自工位上按照同一个标准，设施设备是一样的，工具是一样的，耗材是一样的。4天的时间对选手的劳动强度、对心理也是有一定要求。
2: 世界技能大赛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飞机维修、工业4.0等部分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周岁。同时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所以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德国数控车项目选手丹尼尔·迈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世赛正是技能互通的窗口。
4: 我今年19岁，在7月份完成了学徒期，我参加数控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对比赛非常兴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每个选手都会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今年8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吴礼舵表示，
3: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2: 这届大赛有什么不一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参会人员将共话技能发展前景，共促技能领域合作。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 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2: 本届试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机器人做 3D 打印、体验插花，还开设了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职业发展规划区。
6: 世界技能博览会兼顾不同年龄段的需求，采用多媒体、智能体、实物模型和图文展板等多种展陈方式，面向专业观众和青少年，规划了多条各具特色的参观动线，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大家还可以通过佩戴手环进行通关打卡，赢得试赛纪念品。
7: 直通蓝厅，
0: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8: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美关系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另外呢，有记者提问，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成功闭幕，取得不少新成果。上周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受到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有评论称，东盟东博会黄金平台和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将开启中国东盟合作新篇章。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双方合作的金色名片。23年来，东博会见证中国与东盟从黄金十年到钻石十年，再到自贸区3.0版的升级跨越。那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新模式推动供需精准对接。郭家坤还说，本届东博会还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运河通航后将大幅缩短中国西南地区到东盟国家的海运距离，开辟双方贸易往来新通道。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上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0: 好的，焦莹。
7: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金云锦、韩雪，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母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在第九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成功闭幕，取得不少新成果。上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受到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有评论称，东博会黄金平台和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将开启中国东盟合作新篇章，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双方合作的金色名片。23年来，东博会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从黄金十年到钻石十年，再到自贸区 3.0 版的升级跨越。本届东博会还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运河通航后将大幅缩短中国西南地区到东盟国家的海运距离，开辟双方贸易往来新通道。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 3.0 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及相关调研分析报告。结果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 44.93 万亿元，营收超过千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英国政府当地时间21号宣布，英国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据悉，本次试射由英国制造的神剑号无人潜航器于上周在英国水域进行，所用鱼雷系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的重型鱼雷。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近期一些车辆自燃事故时有发生，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出行前要重点检查车辆的油路和电路，不要将打火机、喷雾罐、充电宝等危险物品留在车内暴晒。行驶途中，如果闻到车辆有焦糊味或看到冒烟，应迅速靠边停车。同时，车上应常备灭火器，争取将火扑灭在萌芽状态。一旦发现火势不可控，应立即撤离，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最近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规定，有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的学生不得认定为家庭经

0: 经济困难学生无法享受学费减免等资助政策，这条已经沿用了多年的旧规再度引发了网络的热议。
1: 支持方的逻辑呢，其实很简单，他们认为助学金、学费减免都是公共帮扶资源，吸烟本身是持续性的额外消费，哪怕是单价不高，但是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除此之外呢，高校育人资助政策不只是经济帮扶，更有价值引导的意义。
0: 但是反对的声音也戳中了规定一刀切的短板。反对方认为，贫困认定的核心标准理应是家庭收入、家庭成员状况、贫困证明等客观硬性条件，而不是个人生活习惯。
1: 助学资助本质呢是公共资源帮助家境困难的学子完成学业而设立的，资源应当精准地流向真正有困难的学生。
0: 另外，吸烟行为如何取证，怎样区分偶发行为和长期嗜好，边界模糊就容易带来主观判断甚至误伤学生。
1: 政策的生命力呢就在于精细与公平，高校助学既要守住公共资源的公平底线，也要保有教育的人文温度，一方面要完善认定标准，减少主观裁量空间，另一方面呢，资助之外也要做好心理引导，帮助学生远离烟草陋习。
0: 助学政策的初衷不在于简单设置排除条款，而在于精准帮扶困难学子，在守护公平、做好价值引导、尊重学生个体权益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好，接下来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家宣称闲置房托管做民宿收益翻三倍，多地监管预警，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都爆出了民宿托管的骗局，一些运营公司以高额租金返利为诱饵，诱导房东垫付大额的装修费用，随后公司违约，已经有不少业主被骗取了装修款几万元甚至到几十万元不等。
1: 近日呢，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就成功地打掉了一个以民宿托管为名骗取房主装修费的作案团伙。这个团伙呢，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约支付装修费之后，拖延施工，最终失联。所谓的民宿托管、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林书的报道。
3: 今年1月17号，浙江杭州的吴女士和杭州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桐庐分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按照约定，吴女士清空房屋内的所有家具家电，并向公司支付了32,970元的装修款，由对方装修以后托管房屋对外出租，但该公司并未履约，如期开工装修。吴女士说，
4: 我们合同签好的3个月以内装修完的，结果我们到了3个月的时候去看呢，房子一点没动，找他了以后呢，他说要我们加钱，那我们退掉好了，我们又给他签了一个就是撤退的那个有个协议的，那么退掉以后呢，钱一直到现在没有给我。
3: 5月31号双方签订合同解除协议，目前吴女士仍未追回装修款，此前的业务人员也已经无法正常联系，
4: 就打他们全国的客服总线嘛，电话打去呢是每一次说都给我催，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已经过去半年了，钱也不给，消息也没有，跟谁联系也不知道。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已经有江西南昌、河北沧州等多地房主向媒体反映，与团家签约租赁合同以后，先被许以高额返租，而后缴纳数万元的装修款，继而遭遇履约突变，要么降租，要么解约，无法退回装修款等问题。记者进入一个团家业主维权群，里面有180多位投诉维权者。公开资料显示，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民宿托管品牌，其官网宣称企业核心业务覆盖民宿房源托管、设计装修等民宿全产业链服务。记者联系到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李经理，对方称团家仍在正常运营，针对吴女士遇到的问题，他表示会向公司反馈。
5: 不是和我签约的，当时我是后面帮他解决问题的， 这个公司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在团家也是一个上班的，至于你说退货这款也是公司的账户，是不是你和我一个员工关系也不大。
3: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以民宿托管为名的装修纠纷并非个案。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破获一起民宿托管诈骗案，犯罪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订支付装修费以后拖延施工，并且最终失联。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徐聪介绍，有200多名业主落入民宿托管骗局，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
6: 2025年的7、8月吧，去这些公司里面签订了一些协议，公司这边就跟他们承诺租金会高于市场价20%，然后一年的话会给他们打13个月的租金，每年的租金会上涨5%。然后等到11月份左右吧，很多人去自己房子里看了，房子并没有装修完成，但是公司打了一个月租金过来。然后等到12月底的时候，他们再去自己的房子里看，发现还是之前那个状态，他们就去公司里面找，然后发现公司就已经人去楼空了，就这样。然后很多人就报警。
3: 警方深度侦查查明，涉事的2家公司均在2025年3月注册成立，没有任何的民宿运营、房屋托管相关资质，是空壳公司。徐聪对中国之声表示，接连不断的房主报案让江岸警方迅速警觉。
6: 他这家公司比较特殊的是，就是所有的实际控制人员他隐藏在幕后，就通过资金分析吧，然后就发现这些人轮流的做过很多个这种同类的公司，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换壳又重新做。结果我们真正发现他是诈骗公司，是通过大数据摸排人员的关联的警情发现的，并不是通过这一点发现的。但是这一点也是一个异常点，我们通过警情登记系统，然后企业的查询系统，然后个人员的资金的关联系统，还有那个司法判决的情况，以及幕后实控人的一些犯罪前科的情况，把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来研判出来他们的一个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性吧。
3: 经过初步核查，所有受害业主的遭遇高度一致，涉案的湖北某公司、武汉某公司注册地、法人信息高度重合，均以超高租金为诱饵，诱导业主缴纳大额的装修款，随后拖延施工、敷衍履约，最终失联。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在司法实践当中，此类案件涉及民事和刑事交叉领域的法律定性，需要深入调查每一笔业务背后的真实经营状况、资金流向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核心，区分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真假混同及阶段性转化是办案的难点。
7: 一个公司他可能既涉及民事纠纷也涉及刑事案件，要切分这个，那当然得根据每一个案件里面的具体的事实来证明，所以呢就有一些的其他的这个情况来证明，比如说就刚才说的那个，他就是空壳公司，他与这种公司签订这个相关的这个合同，他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履约，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他肯定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一个诈骗的行为。
3: 谢树分析指出，行为人以民宿托管、装修返租为幌子，以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承诺诱骗业主签订合同，再以统一装修为由收取大额款项，此后仅象征性的履行部分租金后消失，其虚构事实体现为虚构真实的民宿运营能力和经营意图，隐瞒真相体现为隐瞒其一开始就没有履约的意愿、资金链断裂等关键事实。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行为人在没有实际经营能力的情况下签约收款、仅部分履约及逃匿，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谢树提示，在签订房屋托管合同之前，房主应该全面考察运营企业的实力，
7: 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另外呢，就要再明确一下这个公司他过往的经营的这些经历，多看一看，就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真实的托管的案例，成功的这个合约履行的这个情况。
3: 徐聪也提醒广大房主警惕此类民宿托管骗局。
6: 第一个就不要被高的租金所吸引，第二个就是在就房屋需要装修以及民宿托管的时候，就尽量的去查验一下 资质，然后去查验一下他们公司到底有没有正规的一些资质来源。第三个就是交钱的时候不要太爽快，这些犯罪团伙盯住的也就是这些全款的客户，然后装修费打八折这些噱头来吸引这些群众交全款。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给燃气灶加上一块金属围挡，就能够让火更旺，燃气更省吗？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气神器，但是这种燃气灶配件可能隐藏着致命的风险。
1: 近日呢，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了二审判决。法院认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那么所谓的聚能环真的能够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谭震的报道。
8: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9: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8: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10: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8: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暗射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11: 做饭划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8: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12: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 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4.2到5.2之间。

0: 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秀，新国标一级能秀门槛已经从63%提到70%，二级64%。现在买照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苏州举行。从新能源汽车到地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3: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42度到-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4: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5: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6: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5: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7: 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5: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7: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5: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8: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5: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8: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
5: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9: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5: 今年8月

0: 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佳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1: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0: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2: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0: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3: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0: 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好，周二傍晚的17点整，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珍娜，来问候到。

0: 单日斩获12枚金牌。目前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市场监管总局21号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好，上午是天气快报，和郑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南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好，一听我们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温度较今天偏低1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感谢对天气的关注哈，因为马上要进入到秋分了，明天就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秋分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哎，白天的时间好像变得更短了，所以呢，晚上的时间会被拉得更长哈。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特别明显的地方就是早晚的温差变得更大了，所以提醒到下班路上的朋友哈，这个尤其是这个早晚通勤路上，一定要给自己呀准备一件小外套哈，哪怕你不穿在身上，放在包包里备着都是可以的。这个节气呢，这个季节里特别容易着凉哈，所以好好保护好自己。好的，那在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17:10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打开，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焦江山客户端首页里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1: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

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啊，刚刚过去的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按牙日。对，现在牙齿健康被越来越多的朋友关注到哈，尤其是这个家长朋友都希望说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一口洁白的整齐的好牙。当然有很多家长容易陷入到整齐焦虑当中啊，一发现孩子牙齿不齐或者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会赶紧说哎，着急忙慌的帮孩子戴上矫正器。那这个牙齿矫正真的是越早就越好吗？日常的口腔护理对于孩子的牙齿健康发育影响有多大呢？专家表示，正畸治疗并非越早越好，关键是要对症，要适时。小朋友到了8到10岁啊，大多是处于混合牙裂期。什么意思呢？就是恒牙在陆续的替换乳牙，颌骨仍然一定的生长潜力。那专家说了，这个阶段呢是否需要早期的矫治啊，同样不能够一概而论。轻度拥挤、单纯牙裂不齐这些情况，往往可以先随访观察，待恒牙基本替换之后再来综合治疗啊。当然个别的问题需要个别对待，对，真正需要尽早进行这个正畸治疗的情况其实并不多哈。天津市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主任张林坤表示啊，张医生说，只有严重的影响颌骨和牙齿发育的特殊情况才需要尽早的矫治。另外呢，就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啊，是牙齿健康的非常关键的一步。从第一颗乳牙萌出后，家长就应该帮助孩子来进行口腔的日常护理。怎么来护理呢？比如说平时啊，用一些小棉签沾一些清水来擦拭乳牙。那么等到乳牙全部萌出之后，家长要帮助训练孩子科学的刷牙，定期的检查孩子的刷牙情况。另外呢，还要让孩子减少摄入含糖的食物或者是含糖的饮料，只要是甜的东西啊，都让孩子少吃，就是要避免牙齿长时间的处在这个酸性的环境当中。那家长平时呢也要留意，并且及时的来纠正一个问题哈，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牙齿或者是颌骨发育的是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比如说持续的这个吮手指啊、咬唇、吐舌啊，这习惯都不好。必要时候呢，还应该排查影响正常鼻呼吸的一些。

些问题，帮助孩子改掉不良的习惯，建立良好的口腔功能，为后续的恒牙、咬合以及颌骨发育来打好基础。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那在这个时间里，我们的互动画面已经为大家转眼的打开，稍后呢欢迎大家一步到多焦健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
1: 深深的回忆。
0: 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好，周二的傍晚时光里，正在来问候到此刻正在聆听我们1047节目的朋友，嘉义人民广播电台直播节目《幸福下班路》依旧陪伴在各位的下班路上。下一时间里呢，除了广播里来听到，手机端依旧可以来看到郑娜在的我们104.7的电台直播间的画面。我们的网络端和广播电台正在为大家进行同步的声化播出。周杰伦和温岚在很多年前合作过的《屋顶》，对，这首歌你们应该都很熟悉。那我觉得它也是很多人青春里的一首对唱金曲，所以听到它来打开眼前的画面，看到的是什么呢？此刻我看到的就是夜晚的星空底下，两个人坐在城市的屋顶上静静地待着，然后彼此很安静地在和对方诉说着一桩桩藏在心里很久很久的故事。这份浪漫你会觉得很细碎，但是同样会让两个人彼此之间觉得特别的心动。再来时间来交给音乐，感受这份属于夜晚的浪漫。

好，刚刚进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哈，听到看到是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的时段呢，也是我们1047在工作日的傍晚的时段给到下班路上朋友的一段音乐的时间。那这个时间里呢，除了来听到广播，你也可以来登录到手机端多交江山啊，在这款 APP 的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应用模块，进入到这个模块之后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窗口，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手机页面的左上角，在您的这个手机端的左上角来点一点关注啊，帮我们来关注一下，关注到江山传媒，你想听到的音乐1047都会给到你。好，感谢你们的关注。

听到的是郁可唯的《茶汤》。前奏刚响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这首歌给到我们的满满的东方诗意感？此刻当中和大家来开启的是今天的《搜你一支歌》，你们也可以把喜欢听到和想听到的音乐打在公屏上。但这首歌唱的是一场别离。我们中国人向来有一个习惯啊，这可能也是，我觉得也是血液里流淌的一种东西，就是很多话，比如说心里头的一些惦念，不会直接来说出口，而通过一些婉转的方式来告知给对方。比如说这首歌，他把想说的话熬进了一碗茶汤里，让你来听到。说实话，从内心来讲，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还蛮好听的。好，我们把时间来交给音乐。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好，页面的左上角来帮我们点播关注啊，关注一下江山传媒，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多焦江山，免费的来下载注册成为我们的多焦用户。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可以来关注到我们幸福下班路的送你之歌的互动时段。好，周二的傍晚给到大家的依旧是一首轻快的甜美的老歌，汪苏泷的小星星。昨天我也在节目里说，我说我为什么一直喜欢给大家来推荐老歌哈，好像真的对老歌特别的情有独钟。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吧，一个就是我觉得一首歌，昨天有说到哈，一首歌为什么能够被传唱的很久，一定有它的魔力啊。那这首歌的魔力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它的旋律特别的简单，对，然后就是好像唱的是那种藏在心底里的啊一份小小的喜欢，不敢声张，然后也不愿意喧嚣，就是那种哎，我要守住自己的那份光的感受。下班路上，但愿听到他的朋友也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光亮。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10年老店，好量景点， 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好，各位有没有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早晚的温差都有在变化啊？晚上之后沿着马路边散散步，也能感受到秋意其实来的已经非常的浓烈了。然后呢，明天就是秋分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一个节气。那明天之后啊，秋分之后，你会觉得哎，夜晚的时间好像变得更长了。然后呢，在漫长的夜色里，尤其你看，马上迎来的就是中秋节。又是一个容易让人思绪万千的日子，这样的时节心里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念想，想念家人，想念远方的多年未见的朋友。所以在这个时节的傍晚，我们可以试着在音乐里来安放自己的情绪，想听到的歌平台里来告诉珍娜，因为自己好歌好音乐畅想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那即将要听到的依旧是一首经典的不能够再经典的老歌，陶喆《爱我还是他》。陶喆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我特别佩服他的地方啊，就是我觉得他是能够把那个感情里头的两人之间的那种纠结，那种无限的拉扯，唱得特别戳人的，他有这个本事。对，这首歌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记忆里的经典，一起来听到他。

伴着今晚的歌声，珍娜和你们一起来度过了下班路的这段时光。马上天气要转凉，对，所以呢也要小小的来提醒一下我们的听友啊，包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早晚的这个上下班的通勤路上，给自己来准备一件小外套啊，不管你穿不穿，放在包包里备着啊，万一凉的时候给自己来披一披，千万不让自己感冒啊，这个季节容易让自己着凉。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直播间里再见，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送你一支歌，明天珍娜和你们不见不散。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

0: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王浩、刘杰等到2026杭州云栖大会巡馆，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
1: 从概念搭建到全链条产业盛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扎根浙江，与中国数字贸易同频共振，共同成长。
0: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发布，浙江民营企业连续第三年实现大满贯。
1: 千万空城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在上虞启动。
0: 坐着地铁去看海，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今天正式开通运营。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前往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参观2026杭州云栖大会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产业生态及标志性成果展。当天开幕的2026杭州云栖大会以智以智用为主题，设置算力馆、智能馆、创造馆、产业馆等四大主题馆和120余场论坛，吸引了2000多位技术和产业领域专家、10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从 AI 芯片、超节点服务器、云计算到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王浩等饶有兴趣地观看新产品、新技术演示，与相关企业负责人交流，详细询问产品性能、技术创新，特别是场景应用情况，勉励大家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心无旁骛，把产品做优，把技术做精，把企业做强。王浩指出，人工智能是创新浙江最鲜明标志、最核心支撑。当前，创新浙江建设正处于从破局起势迈向全面城市的关键攻坚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充分发挥云栖大会等各类平台作用，把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到创新浙江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更好地赋能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强劲动能。要加快建设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放心投资、安心发展的更优服务，让更多科技人才和开发者、创业者扎根浙江、深耕浙江，在与浙江同行中共享机遇、共创未来。省领导邱启文、刘飞，杭州市领导杜旭亮参加巡馆。
1: 9月20号至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杭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金彪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省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财力保障情况，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情况等专项报告。通过浙江省统计条例、浙江省老年教育条例、废止浙江省住房公积金条例，批准12件报批法规，作出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审议通过6个专门委员会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关于接受个别代表请求辞去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表决通过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王浩为新任命的同志颁发任命书，新任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
0: 再来关注，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明天将在杭州大会展中心拉开大幕。作为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5年来数贸会完成了从概念搭建到全链条产业盛会的蜕变，从一颗卫星到一片星空，从一次参展到扎根浙江，企业

0: 数贸会在杭州共同生长，也见证着中国数字贸易澎湃向前的发展浪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 在 DV2 的展台，火星地表图案铺满地面，灯火星浮试穿体验区的灯光也已调试到位。一块巨大的弧形屏幕循环播放着太空探索的画面。本届数贸会 DV2 带来的不只是几件展品，而是一整套太空想象空间、千星智能蓝图、新一代 AI 计算卫星，还有互动体验的限量版火星咖啡。就在不久前， DV2 完成了一次真正的上天，两颗搭载自研弦人工智能计算单元的高光谱 AI 卫星成功入轨。这份成果并非一蹴而就，2023年第二届数贸会 DV2 智能卫星项目斩获 DT 奖金奖，第三届带来太空计算系统，第四届搭建月球实景展区，两台月球 AI 机器人原型机亮相，成为主展馆人气最高的打卡点。公司创始人温卓明说，从展台上的模型到真正遨游太空的卫星，一届届数贸会见证了企业的成长加速度。
2: 杭州是一个 AI 产业一个聚集地，而且是一个发源地，这里的数字经济还有国际贸易，这里的氛围很好，我们自己觉得还是蛮幸福的。阿里云也还有个即将实验室，我们得到他们帮助也特别大，也在给我们赋能。
1: DV2 的参展历程正是数贸会以展会育产业的鲜活切片。前四届数贸会累计吸引超5000家中外企业参展，一大批浙江本土科技企业从数贸会起步，一步步打开海内外市场。走进数字医疗展区，全球生物制药龙头阿斯利康的展台也已整装就绪，整套肿瘤、呼吸、代谢全周期数字医疗方案布置到位， AR 眼镜辅助检测、 MMC 代谢管理中心两大互动体验项目静待观众体验。阿斯利康是数贸会的全勤生，在企业代表张伟看来，数贸会最珍贵的价值是成为产业的连接器，把政策部门、市场企业、投资资本汇聚到同一个交流平台。
3: 那我们是93年进入中国，杭州就是我们的东部总部，在21年的时候落地了。数贸会呢，从第一届就开始参与，是从一开始的参展，到后来我们还做了那个数字医疗的对接会，也帮助杭州市引进了一些初创的科技公司，以及会在外资的导入。
1: 阿斯利康持续加码浙江市场，是数贸会以展引资的生动注脚。亚马逊、特斯拉、辉瑞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几年来也是持续赴约数贸会。本届展会海外展堂规模超过往届总和，近4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企业角色从单纯参展商转变为产业生态的组局者，背后是数贸会从单一展示平台向综合产业平台的迭代升级。本届数贸会，人工智能站在了舞台中央，主题馆首创 Token 专区，按照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应用场景、全产业链逻辑进行集中展示，探索瓦特向比特转化的算力贸易新路径。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 Meta 四大全球数贸平台首次齐聚，200多款顶尖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目前大会预筹国内外订单超195亿元，其中 AI 相关订单占比超过一半。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说，
4: 比如说在算力的底座方面，我们有芯片等等的这些硬核产品，在大模型方面，我们会有这个智谱啊、 DeepSeek 等等这些开源的主流。那行业应用方面，我们会呈现智能的外贸平台等这些垂类的应用，展现 Token 出海的新场景。
1: 5年间，数贸会的体量实现跨越式发展，展览面积从首届8万平方米、800多家参展企业，扩大到本届17万平方米、近2000家企业参展。副省长胡伟说，数贸会既是行业对接合作的平台，也越来越成为普通公众近距离接触、走进人工智能的科普盛会。
5: AI 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能不能落地应用，能不能赋能实体，能不能惠及民生。大家可以观摩脑机接口的设备演示，看它是如何帮助脑瘫的患者靠意念操纵机械臂。 我们还能体验到中医大模型，可以看变形机甲、载人飞行器等极具未来感的新型出行设备。
1: 数贸会举办的这五年，也是我国数字贸易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持续走深的五年。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说，
6: 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2020年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
1: 五年的探索沉淀已经写就，属于数字贸易的下一个五年正在崭新起笔。
7: 第五届数贸会足足17万平方米的展会现场设置了一个主题展馆、6个特色产业展区和一个数贸创新融合展区。浙江之声记者今天提前探馆6个特色产业展区，感受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满满的未来感。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8: 红芳你好。
7: 嗯，听说这6个特色产业展区都有自己的镇馆之宝，甚至还有这个没有方向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对吧？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8: 嗯，那是的。那在数字出行的展区呢，我是看到了首次在浙江公开亮相的特斯拉 CyberCab 赛博无人驾驶出租车。那金色的车体真的非常炫酷，蝴蝶门向上开启的那一瞬间，未来感直接拉满。我还坐进了车里感受了一下，这个车里面是没有方向盘的，没有油门和刹车踏板，甚至连后视镜都没有，只有两张长椅式的座椅和一块中控大屏。那我感觉呢，不是坐在一辆车里啊，那更像是在一个移动的休息舱。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未来我们可能能用公交车的票价打上这样的无人出租车。那在数字医疗展区呢，我看到的镇馆之宝是暖心加电子科技带来的视网膜路径视觉脑机接口。它是一个由一个植入眼睛的芯片和体外机两部分组成的。那通过外部的微型摄像头捕捉影像，那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输到患者体内的芯片。芯片呢会对视网膜施加模拟的神经信号，让患者能够看到拍摄到的图像。那目前呢，已经有2名成功案例，其中一位失明近20年的受试者呢，在植入芯片2个多月后呢，能写汉字、抓取物品、自主的行走。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款产品可能在未来2到3年商业化落地，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7: 嗯，这些镇馆之宝确实让人大开眼界。那对于准备想去逛展的普通观众来说，你有什么推荐吗？
8: 嗯，的确是有不少适合我们体验的未来感很强的项目啊，比如在数字文娱展区，喜欢看科幻小说三体的朋友就有福了。那作为全球独家的版权方，三体宇宙呢是带来了三体 VR 大空间。那现场呢会用顶尖的 VR 技术把这部顶级科幻 IP 立在你面前。那小说里面的质子啊、水滴啊、星空啊，也会第一次有了眼见为实的感受。那第一次来的朋友呢，我建议先到主题馆看宇树的机甲，再到数字出行展馆看特斯拉的 CyberCab， 最后去文艺展区、医疗展区，全方位的感受硬核科技和生活的未来感。那目前呢，第五届数贸会已经正式开启了售票通道，大家可以在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贸在线小程序中注册购票。红放。
7: 嗯，好，谢谢孟林。
0: 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和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3张榜单。浙江分别有104家、106家和20家企业上榜，数量均居全国第一。此前的9月9号，全国工商联已发布2026中国民企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2张榜单，浙江分别有97家和115家企业上榜，数量均居全国第一。至此，浙江再次夺得5张榜单全国第一，连续3年实现大满贯。今年浙江头部企业提档升级，阿里巴巴首次突破万亿大关，成为我省首家万亿级民营企业，也是继京东集团后全国第二家营收破万亿的民营企业。另外，富邦控股和巨星控股突破1000亿大关。 经济效益持续向好，我省104家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730亿元，盈利面达到97.1%。

0: 一，其中59家企业的利润总额较上年有所增长。
1: 今天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上百名优秀宣讲员齐聚浙江，参加全国优秀宣讲员浙江行活动，聚焦 AI 赋能理论宣讲新路径，共话青年理论宣讲创新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2: 走进位于浙江展览馆的《大道之行：88战略实施20周年》大型主题展览，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实物模型，生动再现了浙江大地20年精彩蝶变。宣讲员们在这里寻迹溯源，感悟思想伟力。青海省委宣讲团成员、中共大通县委党校教师乔丽萍说，
3: 进入这个展厅呢，让我看到的就是咱们浙江立足本地的发展实际，史纲20年看到的一个蝶变。其实青海和浙江，我想这个立足为民实干发展的这样一个精神还是相通的。
2: 一路走一路看，宣讲员们沿着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的足迹，先后走进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杭州市具身智能展示与应用推广中心等地，并在浙江广电集团观摩了党的创新理论青年说 AI 主题宣讲展示活动。浙江8090和00后宣讲员们的创新表达， AI 与理论宣讲的深度融合，给海南省委宣传部讲师团成员滕一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浙江作为科技创新高地，在人工智能赋能理论传播方面的探索，正是此行自己最想带走的浙江经验。
4: 那因为现在是这个新媒体时代，然后 AI 也是这个时代的浪潮，所以我想通过这次这个学习参观，能够学习到一些先进的做法和经验带回去，让我们这个海南省也能够把这个理论跟 AI 能够更好的结合起来。
0: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今晚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启动仪式在绍兴市上虞区丁宅乡举行。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本台记者沈婷婷。婷婷你好。
5: 方亮你好。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金牛奖启动的情况吧。
5: 好的，那今晚的启动仪式呢是在四季鲜果之乡上虞的丁宅举行。那么金牛奖评选呢已经连续举办了20届，今年迈入了第21个年头，累计评选出了200多位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那么今晚的启动仪式呢内容非常丰富，有情景朗诵、美丽乡村、金牛逐梦，讲述了大学生村官、育种专家和青年农创客的奋斗故事。由袁隆平院士作词的歌曲《种子》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农业人，情景剧《四季有鲜果》则把少女农果农丰产又丰收的故事搬上了舞台。那么现场还将举行金牛传心结对拜师仪式，青年农创客呢向历届金牛得主敬茶拜师，很有传承味道。那么金牛优品少女四季鲜果融媒体宣传行动也正式受其启动，场外还同步开设了淘金秋四季鲜果共赴集市和助农直播，吸引大家驻足。
0: 可以说这个启动仪式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哈。那么除了启动仪式之外，咱们再来说说今年的评选都有哪些安排呢？
5: 好的，那本届评选呢是面向农村基层组织带头人、现代农业带头人和农村公共事业带头人、现代新农人和生态治理带头人5类群体，重点倾向于科技创新、农旅融合带动增收的先进典型。那么评选启动后，组委会将广泛发动全省各地涉农部门和广大网友开展候选人的推荐，经专家评审产生20名提名候选人，并在中国蓝新闻客户端、雷世界等平台开展网络投票，最终评选出10位年度金牛奖的获得者。颁奖典礼呢将于明年的1月举行。评选期间还将推出寻找浙江宝藏乡村融媒活动、主播寻牛记系列直播和这里共赴金牛优选带货直播，用融媒的力量来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婷婷的介绍。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8点将在上海开幕。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都创下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其中有6名选手来自浙江。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正在上海的浙江之声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6: 彭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本届的世界。

0: 业技能大赛有哪些项目呢？这六位浙江的选手将会参加哪些项目？
1: 本届世赛啊，有64个比赛项目，涵盖了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领域。那其中啊，有新增的项目，像是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口腔修复技艺等等这7个赛项啊。那项目的数量和新增的项目数量都具历届之最。那6名浙江选手呢，包括杭州技师学院的段立博、曾晨，他们将参加汽车喷漆、无人机系统项目。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姚玉泽、张俊豪、傅宇豪将参加混凝土建设瓷砖贴面项目。那宁波技师学院的周乐将会参加的是重型车辆的维修项目。那我今天也是采访到了周乐的教练，他叫高吉，他告诉我呢，昨天周乐已经到比赛项目进行了适应，目前状态不错。重型车辆维修这个项目是考察发动机、液压等六大模块，发动机的测量精度要精确到0.01毫米，只有一根头发丝的1/5。那机型呢会在比赛前才公布，而且是全英文的说明书，是非常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和应变能力的。那另外我也了解到呢，参赛选手会在23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24号的4天时间内完成考核的模块，比赛成绩将会在27号的晚上的闭幕式上揭晓。所以我们预祝我们的选手们比赛顺利吧，红放。
0: 好，谢谢小蔡。
2: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票价全程10块钱，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这条能看海的地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上午10点半，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始发站小阳江站人头攒动，大家按照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排队进站上车。
4: 列车启动，请站稳好。
3: 宁波市民胡先生刚好调休，带着女友赶上首发列车去象山看海玩沙吃海鲜。
5: 开通第一天嘛，去象山玩一下，打算到大木湾那边下车，沙滩比较近，看看海边，吃个海鲜面。
6: 票价你觉得怎么样？全程10块钱，
5: 我觉得性价比很高。
4: 各位乘客，列车即将跨越象山岗。
3: 作为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全长61.5公里，横跨象山岗，共设10座车站，线路采用最高时速160公里的 A 型4边组列车，在工作日早晚高峰还会双向加开直快列车，从宁波主城最快约半小时能到象山县。在跨海行驶路段，透过车窗，象山岗山海相拥，岛屿齐步的旖旎风光尽收眼底。宁波市民徐女士举起单反相机，用快门记录下碧海蓝天的无边诗意。
7: 风景还是不错，海是蓝色的，天也是蓝色的，海天一色，适合出游，也适合出片。
3: 适合出片的12号线象山岗跨海大桥是国内首座市域郊铁路跨海大桥，采用了与既有甬莞高速公路桥双桥并行、桥墩对齐的设计方案，形成双桥卧波和独具特色的海上列车风景线。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姚彦明说，
8: 象山岗内的船只非常多，市域铁路跨海大桥和既有的桥梁并列布置，同时的是通航是对孔布置，对于过往船只来说，它视为通过一个通航孔，减少了通航操作难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象山岗两侧的海岸线资源非常宝贵，这样做是减少对海岸线资源的占用。
3: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李秋毅说，这座大桥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跨境的无闸轨道铁路斜拉桥，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
9: 无闸轨道就是没有石子的轨道，稳定性更好。象山县的那个跨海大桥688米的主跨铺设无闸轨道是世界上没有先例的，新老桥之间的径距啊只有50米，它们之间的气动干扰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项目组建了产学研联合攻关团队，实现了无闸轨道的毫米级铺设，融合了气动的优化外形、导流式的风屏障以及内置式的阻尼器，这样一整套的抗风结构。
3: 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开通当天，象山县同步开通了多条旅游直通车线路与景区接驳车，乘客从大木湾站出站即可无缝换乘，直达松兰山、中国渔村、石浦渔港古城等景区。
10: 亚运速递。
2: 在今天举行的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以3:27.89的成绩夺得金牌。
0: 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冰洁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冠军。
2: 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展硕夺得金牌。
0: 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

0: 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冠，并打破亚洲纪录。
1: 在亚运会武术男子南拳南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以南拳 9.78 分、南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夺得冠军。
0: 在武术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雅玲以 19.569 分的成绩夺得金牌。
1: 在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由盛礼豪、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以 507.1 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盛礼豪实现了三冠王。
0: 在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中，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
1: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今年八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这是连续第156个月公布月度报告。
0: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俄罗斯当地时间22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击中冶金、化工、燃料能源和军工综合体，以及为乌军提供服务的港口和船只。区域涉及基辅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敖德萨州。
0: 朝中社22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号成功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试验。
1: 北京时间18:29，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陆瑶，监制丁瑞。感谢各位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好消息，
5: 溢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6: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

0: 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烈。 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

0: 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知、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

0: 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0: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联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3.1 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6: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3: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7: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3: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8: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9: 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0: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9: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0: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9: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5: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1: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2: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根据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1: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3: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1: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3: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 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

0: 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是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 44.93 万亿元，营收超过千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

0: 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0: 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洪栋在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谋生谋食项目盘子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省全域授信带动个体、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专项行动江山试点启动。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和政策导向，谋生谋食2027年项目盘子，以高质量项目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黄晓兵、毛淑峰、江淑芬、王展等参加。 洪栋首先听取了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情况以及上级政策性资金四大赛道。

0: 项目谋划储备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发展形势、投资方向、政策导向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加快转型，项目谋划必须站位全局，顺应大势，要抢抓政策机遇，对标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方向，全赛道梳理优质项目，做实前期工作，努力争取更多项目进入上级盘子。要强化风险意识，统筹防范隐藏风险和运营风险，探索国企加属地项目运营模式，加强项目梳理盘活，落实运营责任，把握投资与融资关系，既严把投资效益，又善于用好金融工具，增强国企融资能力和现金流保障，坚决守住风险底线。洪栋强调，要围绕产业招商与重点领域谋划项目，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热情，通过源源不断的项目落地，确保发展接续有力。城市领域要用好土地资源和域外人士资源，推动域外企业家企业总部回归，回乡置业，加快房地产去库存，适时推出优质地块，推动好房子建设。工业领域要围绕国家六张网建设，主动对标谋划项目，做好腾龙换鸟后半篇文章，支持本地企业技改扩张。文旅领域要加强本地文旅项目运营团队培育，强化市县一体联动发展理念，合理谋划补短提升项目，减少非市场化大投入，用心打造景区与城市融合互动场景，以及具有辨识度的特色引流产品。洪栋强调，要围绕全年目标任务全力抓好分解落实，因地制宜开展项目谋划，推动产业园类项目向中心镇、开发区等配套成熟区域集中布局靠拢。乡镇街道要围绕土特产富，谋划好小而精的项目，切实带动就业增收。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打通项目落地的堵点难点，推动谋划项目加快转化，落地生效。
1: 江商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21号上午，浙江省全域授信带动个体、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专项行动江山试点启动，即衢州市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在江举行。省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邵千龙，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周黎明出席活动。衢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周庚渊致辞，我市领导黄晓斌、苏清华参加。邵千龙指出，个体工商户是市场经济的神经末梢，民生保障的坚实底座，创新创业的活力沃土。当前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仍是制约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最突出堵点，要精准把握服务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做优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品牌，强化平台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深入推进大企帮小店专项行动，要全面做实个体工商户全域授信帮扶工作，坚持全域覆盖应售尽售，打通信用赋能最后一米，坚持降本提速提质增效，跑出金融服务加速度，坚持常态赋能长效惠民，构建引企共生好生态。周黎明希望江山积极构建全域授信新模式，推进整村整街整市场批量授信，真正做到应售尽售、能售快售，全力打造精准适配新产品，坚持需求导向，紧扣个体工商户全生命周期需求定制服务方案，合力建立联合走访新机制，充分发挥遍布城乡的网点优势，切实把服务个体工商户的好事办实，实事办好。活动现场就全域授信带动个体、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专项行动及融网共建、亲近共富政企合作方案做了介绍。随后举行了浙江省全域授信带动个体、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专项行动江山试点启动仪式，为全域授信带动个体联合授信小组授旗。浙个好民特优先个体户代表授信。江山市市场监管局、江山农商银行以及中国计量大学江山研究院共同签署《江山市个体工商户活力指数体系构建与运用项目合作协议》。会前，与会人员还实地走访了江山农商银行经济开发区绿色专营支行、江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专区，考察融网共建、亲近共富政企合作示范点建设情况，以及企业码2.0和个体工商户一

0: 键测额、一键半带、无感授信应用场景。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9月20号，江山市2026年第二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开班，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机关部门的67名市管领导干部参加。据了解，本期进修班教学内容包括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履职能力提升、党性教育与党史学习等多个专题。进修班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全力锻造堪当高质量发展重任的江山铁军队伍为主题，紧扣干部队伍建设新形势新要求，设置了理论授课、现场教学、研讨教学等环节。市领导做动员讲话并强调，全体学员要持续深化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筑牢政治忠诚，提升政治能力，在各自岗位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要深入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根本要求，锤炼坚强党性，坚定发展信心，站稳人民立场，干好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要时刻牢记当先锋、走前列的一贯要求，砥砺实干作风，练就过硬本领，为全市大事要事的落细落实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坚决绷紧防风险、守底线的纪律之弦，严守廉洁自律的纪律底线、网络舆情的风险底线、经济社会的安全底线。
0: 江商台记者周超南、祝硕雷报道。9月19号下午，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立军，民建衢州市委会主委、衢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地亮，省委统战部党派处、民建浙江省委会社会服务部相关负责人及我市领导毛香水、苏清华等参加。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建设，不断健全品牌体系，推出乌骨鸡、猕猴桃、黄精等200多种特色产品，并依托短视频直播培育本土农创客，拓宽线上市场，以品牌赋能、农文旅融合，成效明显。座谈会上，5位行业代表围绕江山味道品牌提质发展，分别从不同角度做经验分享。其他与会人员还就江山味道平台搭建、产业升级、资源整合、长效运营等内容展开交流。吴立军希望民建衢州市委会、江山市基层委和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成果巩固下来，把机制坚持下去，依托民建浙江省委会同心商城消费帮扶平台，擦亮江山味道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美食出圈出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民建智慧与力量。活动还举行了2项签约仪式，其中北京同心灵记甄选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民建江山市基层委、江山市农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消费帮扶合作协议，浙江零加一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衢州市技师学院、衢州第二中专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1: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祝于灿报道。9月20号，由市教育局主办的劳师豪天使爱心团成立10周年恳谈会在文苑小学报告厅举行。劳师豪天使爱心团由50余名省内知名医院的江山级医学专家组成，自2017年成立以来，累计开展8场大型义诊活动，服务教师及家属30000余人次。市领导希望劳师豪天使爱心团坚守公益初心，吸纳更多在外青年医疗专家加入，努力打造成为全省教育系统有影响力的公益标杆。同时期盼在外医疗专家心系家乡，带回前沿医疗理念与优质资源，助力江山教育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为36位劳师豪天使爱心团成员颁发荣誉证书，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家乡教育卫生事业的无私奉献。在随后的交流环节，劳师豪天使爱心团成员回顾10年公益历程，感触颇深。大家纷纷表示，未来将继续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心系桑梓，守护家乡教职工的身体健康，持续传递爱心，接续做好公益服务。
0: 江山塔记者周超南、吴俊涵报道。9月19号上午，江山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集中宣传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借助贺村集镇墟日人流集中的特点，将统计宣传送到群众身边，让农业普查知识深入人心。贺村镇山底村村民周婉晴。当天上午，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参与竞答群众近50人，现场咨询答疑500余人次。市统计局党组成员、江山市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毛东：
2: 我们把统计开放日与四龙鼓相集中宣传放在一起，就是要让统计工作的工作从办公室走进广场，走进集市，走进群众，让大家认识统计、理解统计、支持统计。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开展之年。据了解，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0:40，清查摸底工作于9月20号至11月底开展，普查登记将于2027年1月至6月全面展开。当前普查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市统计局将坚持全覆盖、无遗漏、无重复的工作原则，全面摸清新时代江山三农发展家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9月19号，双塔街道学府社区在阳光新城小区开展月满中秋、邻居美好、中秋邻里同乐会，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浓浓中秋氛围，共享暖心便民服务。活动现场十分热闹，居民打麻糍、品麻糍，软糯香甜的传统美食承载着团圆美满的美好寓意。趣味套圈游戏趣味十足，居民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收获节日礼品与满满喜悦。本次活动贴心设置便民市集，整合多方资源提供惠民服务。现场免费开展理发、磨刀、小家电维修等服务，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答疑问诊、普及健康知识，居民呈祥福。
3: 我参加了打磨麻糍，还有去磨剪刀，量血压，感觉很好。
1: 学府社区党委副书记周超斌：
4: 借着传统佳节拉近邻里距离，增进大家交流，营造和睦暖心的小区氛围。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更多贴近居民需求的活动，聚焦小区治理、便民服务，切实办好大家关心的实事，共同建设更有温度的社区。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超、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 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

0: 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选。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

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 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5: 各位听众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上鱼片开展代表联系面对面活动，这里青创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举行，市慈善总会部署慈善一日捐等工作。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紧盯月饼生产全链条，打好中秋食安组合拳。最后是乡村采风，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开赛。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9月8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率队赴市人大代表联络中心站，面对面听取上鱼片代表团各基层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深入了解社情民意，交流代表履职经验。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参加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贯彻落实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以及民生实事项目、基层治理、乡村振兴、议案建议办理等重点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和日常走访调研情况，踊跃发言，建言献策。汪胜边听边记，不时与代表互动交流，就具体问题深入询问了解，并要求会后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汇总，分类交办，闭环落实，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汪胜强调，要把牢方向，站稳履职定位，人大代表要把市委全会明确的攻坚任务作为重点方向，知大局、明重点，当好政策落地的传声筒，同时守好履职边界，规范自身行为，依法依规行使职权，要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代表履职要立足自身岗位，将个人优势转化为履职实效，做到中心工作。

0: 作推进到哪里，代表力量就跟进到哪里，聚焦地方发展的堵点难点和民生实事的推进落实，多调研，多思考，多出对策，要心系群众，做实联系纽带，当好群众与党委政府之间的桥梁，用好代表联络站、网格走访等载体，主动下沉听民生，对群众诉求做到及时回应，按程序交办，跟踪闭环，办理结果及时反馈，同时持续加强学习培训，深入调研实践，不断提升发现问题、沟通协商、建言献策的本领，练就会监督、善议政的职责基本功。9月8号，由衢州市文旅局主办的“这里青创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在秦湖街道秦湖三村举行，吸引衢州地区部分民宿业主、乡村文旅创业青年、非遗传承人、景区运营者、基层文旅干部近百人参加。当天上午，全网粉丝量超2600万的文旅达人小黑朱明带来三场专题分享，涵盖账号运营、IP 打造、平台规则等内容，鲜活真实的文旅案例、接地气的实战经验，引得台下学员频频点头，不少人举起手机拍下课程要点。活动同步开展青创文旅产业投资基金、青湖古镇文旅招商资源推介，搭建起文旅主体与资本对接平台。下午，学员们走进青湖古街，开展实地调研和短视频创作实操，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文旅达人小黑朱明：
1: 主要是自媒体时代怎么样做一个账号，然后做自媒体时代怎么样更好的运营自己的一个店铺或者自己的账号。主要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也是创业者，他们拿起自己的视频宣传自己，同时宣传家乡，可能会更好，对吧？
0: 学员翁玉英是从事乡村宣传工作的村干部，近期正在尝试运营个人账号。唐源口乡红福村村委委员翁玉英：
2: 这个培训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就是我也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以后的工作上啊，然后文旅推广上面。
0: 是文化广电旅游局规划建设科科长毛毛。
3: 那么我们这次活动结束以后呢，是要求我们各位的这些的参加活动的人员呢，都提交一些我们短视频的拍摄，还有一些的日常的一些vlog 的一些的这个素材。那提交上去以后呢，经过一些的选拔，我们会在这些学员当中全省选50名这样的优秀学员参加我们全省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培训。
4: 近日，市慈善总会召开2026年基层慈善一日捐工作会议，部署慈善一日捐、重阳敬老等重点任务。今年以来，市慈善总会紧紧围绕中心大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推进募捐救助、项目实施、阵地建设等各项工作。慈善服务民生的实效不断显现，社会爱心力量进一步汇聚，全市慈善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会要求要深挖基层慈善潜力，激活各类爱心资源，广泛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不断夯实募捐工作根基。要聚焦助医、助困、助老、助学等重点领域，做实做细慈善救助，确保帮扶举措落地见效。要严格依规管理使用慈善资金，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大力推进阳光慈善建设，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持续提升慈善工作的公信力和社会认可度。
0: 浙江省急救志愿者培训班第621期近日在市急救中心开班，20余名来自本地的市民志愿者报名参训，跟着专业讲师系统学习实用急救技能。本次培训由专业讲师授课，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技能考核相结合的线下教学模式，内容涵盖窒息急救、创伤止血等基础知识，以及心肺复苏、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异物梗阻急救等操作技能。讲师通过案例解析、现场示范、互动答疑与模拟演练等方式，帮助学员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培训结束后，全体参训学员均通过线下技能考核，获颁浙江急救志愿者证。江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毛超凡：
5: 我们急救中心是去年开始我们的培训基地的建设，到今年是开展了2期，总共培训了50多名志愿者。
0: 下一步，市急救中心将持续用好培训基地平台， 面向更多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不断壮大本地社会急救志愿者队伍，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紧盯月饼生产全链条，打好中秋食安组合拳。
6: 聚焦三农，
0: 中秋将至，月饼飘香。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节日消费热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月饼市场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月饼生产企业、食品经营商铺、商超卖场为重点场所，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实施全链条监管，全力守护群众中秋团圆味。在位于四都镇的一家华联超市内，执法人员从货架上随机抽取在售产品，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等信息，同时对店内销售的月饼进行随机取样。在距离超市不远的一家糕点生产作坊，执法人员除了对在售月饼、麻饼进行取样封存，还重点检查了门店操作、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加工制作流程和成品储存条件等情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所教导员付明：
7: 我们对这个生产端的话，我们主要查一个我们这边小作坊的吧，小作坊的一个重点查一下，查一下它这个原料采购，还有一个它自己的加工生产的一个环境，还有食品一个添加剂的使用、出厂检验等关键的一些生产环节的。销售端的话，我们重点的乡镇的、乡村的一些超市。他那个进购的月饼的一个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还有这个月饼的标签标识。
0: 据了解，本次专项检查紧密结合节日期间食品消费特征，以群众关注度高、消费量大的食品为重点，选取月饼、麻饼等节令食品作为主要抽样品种，以大中型超市、糕点店、小食杂店等为重点抽样场所，重点检测食品添加剂使用、微生物污染等关键指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所教导员付明：
7: 对于这现场检查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严格督促经营主体当场整改、立即立改。对于一些如果出现抽检不合格以及涉嫌违法经营的行为呢，我们将依法从严查处。闭环处置，坚决防止这些不合格的月饼产品流入市场，流入老百姓的餐桌。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加密这个节前的检查频次，扩大抽检覆盖面，同时呢，畅通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持续规范一些节日食品的市场秩序。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8: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4: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8: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4: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8: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4: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8: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 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

0: 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1: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0: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1: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0: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1: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开赛。
3: 乡村采风，
2: 9月8号晚，青湖街道青湖一村篮球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2026年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篮球赛再次开赛，比赛共有23支队伍参加，其中17支由青湖街道下辖村社区组成，另有1支街道队伍和5支特邀队伍。当晚比赛打响，青湖古街队对阵山海社区队，花园港村队对阵贺州村队，4支队伍为现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篮球对决。最终，青湖古街队、花园港村队赢得比赛。观众毛孝慧：
4: 两支队伍都打出应有的技术水平，发挥出他们自己的一个技术特长嘛，打得非常精彩。
2: 球员朱建军：
5: 青湖街道的所有观众们非常热情，
6: 对手非常强，但我们这边肯定也会在场上拼搏吧。
2: 本次比赛分为2个阶段，9月21号前进行小组循环赛，9月21号至27号举行8强赛。后续比赛将在青湖一村、和睦村2个篮球场同步进行。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 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2: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关于旅行的话题，一年四季当然都适宜，不过呢，最引诱人想要出去旅行的大概就是夏天了。也要听听那些随时随地勾引我们想要出去旅行的音乐。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想跟你听听许巍的这首歌，就叫做《此时此刻》。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旅行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它需要我们有那一刻的冲动，有那个时间周期的计划，想出发的心情比住什么酒店、拍什么照片、做什么攻略更重要。

如果你决定出境游的话呢，最好是先要将护照、签证等等这些具体琐碎的事情办好，再来选择你出游的目的地，否则你可能会花费更长的时间等待。所以

我大概有一点点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那么多的宅男宅女，即便有假期的时候也哪儿都不想去，尤其是不想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出去，因为可能选到的喜欢的或者热门一点的地点看不到风景，只看到人。不过呢，宅来宅去宅下去真的会成为一个习惯的，它变成惯性的宅的时候，恐怕有再美好的风景，再稀少的人群干扰，再意外的收获跟奇遇，都无法调动你宅习惯了的心。这首歌很可爱，叫做宅死的爱，冲动和爱一样，你让它停摆太久，它就真的很难再热烈起来。

0: 哇，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最近和我的一个朋友聊天，他讲到他所在的新加坡，我们聊到环球影城的时候呢，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那个双轨的过山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的旅行目的地呢，就是希望能够玩遍这个世界上最顶尖、最刺激也最好玩的各种过山车。这让我想起来，其实有的时候旅行真的不需要按照杂志啊或者是攻略推荐的一生不可以不去的多少个地方，或者是某些著名杂志某一些年度的具体的排名跟推荐。有时候真的可以按照你自己心里面所想的一个方向来结构主题。比如说我的旅行路线就是要去玩各种各样的过山车，你的旅行路线呢可能要去不同的地方看这个世界上不同的鸟类。那有些鸟类真的只在一些偏远的岛屿出现，那些岛屿所有的人都不会把它列为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你旅行的下一站。这么一想的话呢，当你在做你的旅行计划的时候，会不会就没有那么的为难了？比如说要去查哪些机票比较划算，要去查哪个时间比较应季等等，按照你自己想要去看的东西来寻找你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吧。

你比如有些人他是很喜欢去不同的地方寻找那些很特别的酒店，那可能做酒店设计啊，或者是关注酒店美学的人就很喜欢这一块。比如新加坡，如果你去的话，除了环球影城，还有一个叫做 Marina Bay Sands 的空中花园无边泳池，它的出现有人说为新加坡狮城的天空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个无边泳池是由著名的设计师来设计的，据说在整个无边泳池的里面呢，包括酒吧、餐厅、观景台、水疗中心，还有全景沙滩，以及全世界最大的楼顶无边泳池。所谓无边泳池的概念就是你不会像惯常进入到游泳池，有一个边框非常的明显，它会让你有置身海洋的感觉，因为在你的目击之处，你望不到边际。这样的泳池会不会成为你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呢？

其实不同的游乐场所都会做一些应季的调整，比如说针对青少年或者针对这个暑期的游客的。天气一版香港的观景台在7月1号到9月1号这两个月当中呢，会奉献一个天际 3D 的暑期乐园，它就是以 3D 创意手法来宣扬香港精神，包括用香港著名的景点做主题的玩转香港 3D 画展啊，包括香港故事立体电影馆，以及和知名团体来合作的天际高放乐园，这个都能够让朋友们360度的来立体欣赏香港。360度立体欣赏香港，是不是也会让我们曾经浅尝辄止的香港旅行能够提供多一层角度呢？感谢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下次见。

0: 只是说一句好久。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
7: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6: 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5: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想问一下正在听的各位，你的朋友圈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朋友，每个月到来时都会分享一首当月的歌，然后配上一句虚弱的话，这句话可能是四月请对我好一点，这个地方必须要用紫薇同款的语气来朗读。当然也有可能您自己就是这位朋友，这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还是觉得可以稍稍霸气一点点，比如说四月我会对你好一点。你在找每个月的歌的时候，一般都会按歌名的关键字去搜索，比如说搜四月，然后弹出哪些歌曲。当你把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一直到十二月搜完之后，会发现，音乐人们最爱的月份是四月和九月。那么问题来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个人这么猜的，从客观条件来讲，四月和九月窗外的景色不错，有很多睡衣写歌。从自己的感受来说，四月和九月不冷不热，适合写作。说着

说着我又开始押韵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一组关于四月的歌。刚才播的2019年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样的词句各位再熟悉不过。一到四月就开始说“你是人间四月天”，你也会吟孙有林、惠英写的诗。但说实话，那样的诗用我们现在的语言习惯来念，都会有些拗口，更何况唱出来。而这一次，林宇春将这样的一首歌变得非常非常的美丽。这首歌原词来自林徽因，由彭青谱曲，林宇春演唱。提到四月，你会想到什么样的歌呢？给你放的第二首还是来自于2019年，歌很新，但是又有着怀旧的质感。王大培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四月是隔绝的屏风》。

咱们节目是一段老歌节目，以前主要是在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但是后来把这个 slogan 又再升华了一下，除了老歌还有很多，我们怀旧但不守旧。有一些歌曲可能从年代来说不能算老歌，但是那种怀旧的质感，我们可以想再过个十年二十年，这样的歌拿出来听，肯定是我们记忆当中很美的一首怀旧金曲。一首唱四月的歌，来自于王大培，作词作曲和演唱。四月是隔绝的屏风。有人说听歌曲会有些忧伤，有人想问写歌唱歌的时候在发生什么呢？您自个儿问作者去，我也不知道。当然有时候可能也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就是一些情绪整合起来，然后形成一首音乐作品。你要说音乐人写每一首歌都是发生一件什么事儿，把它给具体的记录下来，那这样的人生过得也太跌宕起伏了吧。歌里有很多春天的花，桃花、梨花、茉莉花、槐花、杏花、海棠花，花开蝶舞拂柳动，草长莺飞春意浓。关于四月的歌，大多数都会非常有生气，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让我们感到很有希望的时节。而为什么四月的歌会有些许的忧伤呢？第一句已经告诉你了，本是人间四月天，大雪飘落一夜间。歌名叫四月是隔绝的屏风，但是有人也在问，为什么歌曲当中都没有唱屏风呢？这个问题你也可以自己问作者，可以在各大音乐平台搜索歌曲名字，然后在评论区写下您的疑问或者听歌的感受，音乐人很可能会在某一个深夜突然间出现回复你的问题。还有就是平时咱听歌的时候，尤其是听一些独立音乐人的作品，强烈建议各位可以顺手写条留言，反手点个喜欢，因为音乐人们做的作品就算是免费给大家听，也很希望有回应啊，不求回报也希望有回应，所以您可以留一条言告诉他们。当我打开留言看到这首歌评论区当中热评被点赞最多的一条，居然是我写的，但发布者不是我。四月只是个开始，爱情和人生还需要经历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和九月。我的原文是的考验，这位朋友复制的时候给我写掉了。我是在分享另外一首歌曲 Simon & Garfunkel 的 April Comes Well 的时候写的这一句，可能这位也是咱的听友，在2020年4月1号的时候复制到歌曲当中，成为被点赞最多的热评。也期待在热评当中看到你的出现，告诉我你听这首歌的感受，更重要是告诉音乐人你对他作品的感受。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歌说四月，花粥，四月变成一座桥。

很有趣的一首歌，来自于花粥创作和演唱的《四月变成一座桥》。这首歌的评论区你可以看到曲子来源有一些争议，咱们今天先不着重讨论这个，我们说歌词吧。歌词还挺有趣的，挺可爱的。四月变成了一座桥，急着让夏天来到，碰到了楼下那只猫，没礼貌，不停地对我叫。大人们总喜欢争吵，究竟有什么烦恼？他们的世界很复杂，很奇妙，我终究也会知道。像不像是在四月的时候，家里的小神兽们已经到了期中考试的前后，期待着暑假快点来吧。四月过了是五月，五月过了是六月，六月过了是七月，然后就是熬夜。大家都辛苦了，所以我才在夜色里选一些歌帮你放松一下。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刚才几首歌都来自于今天的左右，现在要听一首昨天的歌。这首歌来自于2001年当时水木年华的第一张专辑《一生有你》，由李健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四月物语》。当年我给别人安利健哥的《似水流年》专辑的时候，必须要加上一句，这是原水木年华成员李健的个人专辑。而现在可那些朋友已经不记得李健还曾是水木年华的成员呀，这不重要，我们说作品吧。李健作词作曲，刘君丽编曲，2001年的《四月物语》。歌曲当中有细雨、蓝天、春风，有花儿、夕阳和星空。那个时候健哥的创作纯真的像是一个少年梦。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3: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7: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四章鏖兵中原。唉的一声长叹，孟尝君面色苍白，将王书递给田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田稹一看大喜过望，俺王神武三日灭宋，牛刀杀鸡。孟尝君勃然大怒，大难临头，一派胡言。田稹一时愣怔，俺不明白如何大难临头，灭宋不好吗？孟尝君压低声音狠狠骂了一句，猪头，回帐再说。苍铁，你留下别走。回到中军幕府，田稹兀自一副混沌未开的模样，孟尝君面色灰白，重重地敲打着帅案。宋国这块肥肉，谁个不垂涎三尺？联军攻秦，齐国却趁机独吞宋国，他国如何不急眼？大军云集，这些骄兵悍将若倒戈来攻齐军，如何得了？这不是大难临头吗？昏了你！田稹恍然猛醒，顿时脸色通红。俺真是个猪头，叔父只说法子，俺听命。孟尝君叹息一声，思忖片刻道，不出今夜，这个消息便会到达各军，要避过这场劫难，得立即撤出。田稹惊讶道，这里20万大军，还有10万跟了春申君去攻武关，一时如何走得脱？孟尝君一咬牙道，顾不得许多了，立即派秘密斥候，下令武关齐军相机撤出战场，大营主力由你率领，暮色时分立即秘密开走，留下3万精骑，由我率领断后。田稹大急，俺来断后，叔父先走。孟尝君冷笑一声，

孟尝君低声呵斥，接着吩咐：“你去下令大军准备，定要隐秘。”田稹答应一声，大步去了。孟尝君看看苍铁，低声问：“甘茂还在临淄吗？”苍铁道：“回孟尝君，这个我却知道。一月之前，秦王派专使送信于甘茂，不再视他为逃敌叛秦，许他家族后裔回秦安居。甘茂接书给齐王留下一封辞官书，悄悄走了。听说去了楚国云梦泽隐居。齐王本想派人追杀，苏代上卿劝阻了。”孟尝君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良久无语。本来他是厌恶甘茂这种人的，可甘茂屡次在齐王喜怒无常时巧妙折冲，使他与苏代多次避免了无常之祸。渐渐的，他对甘茂有了好感，觉得甘茂机智干练，又无害人之心，倒是对付这位齐王的上佳人选。如今齐国正在重恶之际，自己又违背王命撤军，若有甘茂在齐王面前为自己设法开脱，或可化险为夷，却不想甘茂云鹤远去，了无踪迹。孟尝君顿时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一片悲凉弥漫心头，久久挥之不去。秋日苦短，倏忽之间已是暮色降临。齐国大军趁着夜色，匆匆开出了宜阳山地军营，直向东南。这也是孟尝君定下的撤军路线，避过韩魏两国腹地，沿汝水河谷入楚国北部上蔡，再东进泗水，经楚国东北的兰陵、琅琊进入齐国。田稹出身行伍，对行军算是行家里手，对这次秘密撤军部署的滴水不漏。将近子夜时分，除了留给孟尝君的3万精锐骑兵，20万大军已经走得只剩下断后的2万骑兵。军营之中依旧是灯火连绵，雕斗声声，任谁也发现不了这里已经是一片空营。守在空营里的孟尝君正在焦急等待派往以阙渑池的秘密斥候，他要及早知道赵、魏、韩三军有无异动，会不会今夜便来攻杀。断后骑兵刚刚开走，秘密斥候飞马急报，以阙、渑池两大营同时遭秦军夜袭猛攻，乱军已经奔逃河外原野，秦军正在追杀。孟尝君大是愣怔，猛然心念电闪，一阵哈哈大笑。苍铁不禁困惑：“友军遭袭，我军面临危险，孟尝君笑从何来？”“天意呀，天意。”孟尝君笑着：“秦军这场袭击使灭宋撤军变得堂而皇之，齐国既得宋国，又保全了大军，他国纵然心痛，也是有苦难言，天助齐国也。”苍铁笑道：“那便赶紧走，乱军来了，天马神车也不管用。”“不。”孟尝君摇头下令：“苍铁，你立即驾车到宋国，禀报齐王，我在河外救援三晋大军去了。”苍铁还要劝阻，孟尝君一声大喝：“快走，不能将绝世神车丢给了秦国。”苍铁一跺脚：“孟尝君保重。”飞身上车，轰隆隆，风驰电掣般去了。孟尝君转身大喝一声：“全体上马，杀向河外。”3万骑兵立即出营，暴风骤雨般向河外卷来。谁知尚未展开，便见黑暗的原野涌来无边无际的火把潮水，恰恰是王和的3万铁骑迎面杀到。孟尝君眼看退无可退，大吼一声杀，率领3万骑士拼死向前。两军轰然相撞，兵力相等，硬碰硬地展开了浴血大战。原本是料定的一场夜袭战，不想齐军竟开营杀来。一看齐军并无后续大军，王和不禁大急，生怕放走了齐军主力，一声大吼：“中军号角发令，副将2万原地杀敌，1万铁骑。”

随我旗号杀入齐营。喊声方落，身边十名号手牛角号大起，两长一短，连续三阵，便见一个万人队迅速摆脱纠缠，随王和大旗从战场侧翼杀出，恶狠狠向齐军大营冲来。孟尝君已经感到齐军力有不支，见秦军分兵，心知其意，大喊一声：“冲向乙阙，与三郡大军会合，杀！”齐军精神一振，顿时疯狂地向秦军铁骑发起冲锋，要一举冲向河外三军。此时，只听西南原野杀声震天，火把如潮，一个辽阔的扇形直从齐军背后与侧翼兜了过来。孟尝君大惊，心知这才是秦军主力杀到，立时大喊：“突围，东北新政！”率领1000精锐护卫率先杀向东北黑暗处。蒙敖正率主力铁骑追杀，白起亲自率领的铁鹰瑞士百骑队已经赶上，高声下令：“主力铁骑立即杀向河外，全歼三晋大军，王和所部追杀齐军，30里为限，立即回军河外参战。”黑暗中号声大起，秦军80000主力铁骑撇下逃亡齐军，暴风骤雨般向河外原野杀来。渑池与乙阙之间的广阔原野上，正在进行着惊心动魄的大厮杀。秦军铁骑虽然勇猛，然则毕竟只有50000，要将三晋残军包围全歼，显示力所不能。一个时辰的激烈拼杀，三晋人马虽然伤亡惨重，但终究还有10多万人，况且也是渐渐清醒过来，见秦军兵力不多，畏惧之心大减。司马尚愤然大喊：“秦军人少，杀回赵国！”率剩余的5、6万赵国士兵全力向东面冲来。魏军辛元衍与韩军申差见赵军向东冲来，顿时恍然猛醒，各自大喊一声，合力向东方冲杀过来。如此一来，情势大变。原先是秦军铁骑追着团团乱转的三晋军兵猛烈砍杀，并无固定方向，如今10多万大军一股洪流般汹涌卷向东方，秦军所余4万多铁骑纵然依仗快马速度超前挡在正面，可要堵住这疯狂的夺路大军却是万万不能。营豹王陵急红了眼，两员大将几乎同时大吼：“两翼追上，拼死堵住！”长剑一挥，从两翼风驰电掣般包了上去，抢占了前面一道山口，展开了4个万骑大阵，要整体冲锋，拼死一战。司马尚率领赵军冲到阵前，一声大吼：“最后一关，夺路回赵，杀！”一马当先冲杀过来，后队大军也全部展开，怒吼着冲向山口。秦军4个铁骑方阵顷刻陷入了杀不退的人山人海。千钧一发之际，西部原野骤然响起了隆隆沉雷，无边的喊杀声与无边的火把铺天盖地压了过来，正是白起蒙敖的80000主力铁骑杀到了。白起对蒙敖高声道：“你号令大军，我来冲阵。”不由分说将中军大旗与一班司马斥候交给了蒙敖，一声喊杀，亲自率领锋锐无匹的铁鹰瑞士百骑队杀入红色人海。白起做族长时就是闻名军中的猛士，入伍1年便获得铁鹰剑士称号，一口15斤重剑悍猛绝伦，每战必是一马当先，所向披靡。无论白起做族长、十长、百夫长、千夫长、万骑将还是前军主将，都无一例外的是全军尖刀。此刻白起看准了三晋残军要做困兽之斗，若不强力冲杀，一举摧毁其斗志，便会单延时辰。天亮后，假若新政的韩魏援军赶到，便不能全歼这股残军。而全歼三晋加入合纵攻秦的24万大军，一开始便是白起的轴心目标。

痛击三晋，才能彻底摧毁合纵根基。为了这一点，白起明知齐军主力秘密撤退而放弃追杀，便是要集中大军主力吃光三晋一大坨。按照作战传统，白起已经违背了为师必缺的兵法格言，强迫敌军做困兽之斗，万一被敌死战焦灼而与援军内外夹击，这便是一场备受谴责的大战。可白起相信秦军战力，更要着意开创歼灭战法，所以前所未有的全面夹击，不给陶敌一分退路。白起百骑队杀入人海，威力势如破竹，这100名铁鹰锐士都是重剑重甲，战马也是身披铁甲头戴面具，当真是铜人铁马。这种重剑都是将近4尺长，连同剑格比寻常的长剑还长了7-8寸，马上挥舞起来，直是巨浪排空，无可阻挡。一时间，敌军步兵的盾牌、长矛、短剑纷纷脱手飞出，军卒甚至来不及惨叫一声，已经血溅3尺。小山头由蒙敖执掌的中军大道旗则挂着一串小风灯不断摆动，敌军逃向哪里，大旗便指向哪里，秦军便呼啸追杀到哪里。堵在山口的秦军精神大振，铜墙铁壁般堵在山口，三晋残兵不能越雷池半步。眼看身边军马越来越少，浑身浴血的司马尚嘶声大吼：“东南，杀向东南！”三晋残余兵马蜂拥向东南方突围杀来。秦军主力从西来，山口秦军在正东，东南方正是秦军兵力最少的薄弱环节。司马尚三将率领残兵拼死冲来，迂回赶先的秦军铁骑便显得太少，眼看三晋残兵便要落荒四散地逃往无边黑暗的山原地带了。正在此时，东南方又是杀声震天而起，恰恰是王和的50000步骑大军迎面杀到。王和大吼下令：“20000步军强攻，守住山梁，30000铁骑三面展开，都上去杀！”漫山遍野的包抄杀来，王和与狂奔而来的司马尚碰个正着，一阵猛烈砍杀，赵军大旗及仅剩的1000余骑兵全数被杀。混战中，司马尚几骑逃命，那匹燕山战马嘶鸣如飞，堪堪脱离战场。王和胯下战马恰是一匹西域汗血马，大吼一声，风驰电掣般追了上去。片刻之间，汗血马飞掠赶上，就在战马超前的刹那之间，王和长剑闪电般劈下，只听一声惨嚎，一声嘶鸣，一员大将连人带马被劈为2半。这厮好快，阁下首级。王和认定被杀者是司马尚，嘶哑着声音对赶上来的护卫骑士吩咐一声，又飞马驰回战场，四处奔驰大喝：“敌军不降，全部杀光，一个不留！”大厮杀进行了1个多时辰，天色将明的时刻，河外山原终于沉寂了下来。白起下令整点军马，立即退到函谷关外扎营。极致大军开到函谷关外扎好营盘，广袤的山原在秋日的朝阳下混沌无边的雾红，极目望去，浮尸遍野，残烟袅袅，蓝缕的战旗挂在战车上，兀自猎猎飘飞，负伤的战马犹在悲切嘶鸣。站在山头的白起久久地伫立瞭望着辽阔的战场，心中若有所失：“只可惜我手中兵力有限，若再有20万大军，任你孟尝君狡诈，齐军的主力大军岂能逃脱？”五，君臣将士咸阳宫。旬日之内，6国悄无声息，白起方才下令从函谷关外班师回蓝田打营。战胜消息早已不胫而走，

秦国朝野一片欢腾，各县百姓们争相涌向渭水北岸的大军道路，竹篮中装着现蒸的麦饭团或豆饭团，陶壶中或盛着消暑解渴的凉豆汤，或盛着碧绿的货菜羹，笑脸盈盈、争先恐后地塞到士兵们手里，总是要眼看着黝黑精壮的后生们揣上两个饭团，喝上几口汤羹，方才美滋滋作罢。老孟子说的那种“单似壶浆以迎王师”的古朴场面，在渭水古道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短短的400多里路，白起大军竟走了4日才到蓝田大营。华阳军兼领蓝田将军米荣早在大营外30里专程迎候，并宣读秦王书。白起班师之日，大军屯驻蓝田，着华阳军就地犒赏。白起率千夫长以上诸将，并斩首10级以上之有功猛士，直赴咸阳，受赏得封。白起遵命将大军交付华阳军，率领1000余名有功将士向咸阳徐徐而来。路过岳阳，丞相魏冉专程在岳阳城外郊亭迎接犒劳。10辆牛车满当当全是秦凤酒，大陶碗、大小酒瓮一字排开半里路长。白起遥遥一马飞来，魏冉哈哈大笑：“白起呀，大功臣，给老秦长脸，来，先连干3碗再说话。”白起二话不说，一气大饮了3碗，而后打量着魏冉，肃然一躬。丞相辛劳若此，白起岂敢鞠躬？我带3军将士，敬丞相3碗。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4章。敖兵中原，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此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

0: 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四章敖兵中原。魏然本来就在岳阳坐镇，都运大军粮草辎重，带着东部县令马不停蹄地征发车辆民夫，督促各县制作各种酱肉干饼，寝不解衣，食不甘味。一个多月下来，黝黑干瘦，胡须虬结，与出征归来的将士们一般无二。那日魏然正在岳阳城外清点粮草，函谷关斥候快马飞来。魏然读了捷报，一跳上车，喜极大吼：秦军大胜了，灭敌30余万。两声吼罢，哈哈大笑着一头栽倒在粮草车下，紧绷的心弦终于松缓了。白起战胜之功对于魏冉实在是不同寻常，非但白起是魏冉力保的大将，更重要的是有白起为大将，魏冉丞相位置几乎是无可动摇。魏冉赞赏白起，白起更是崇敬魏冉这样毫不拖泥带水的丞相，隐隐约约的双方都引对方为知己。如今白起一句话将自己的操劳与将士同工，魏然大为感慨：将军一言，老夫感佩也，看着我干了。一言落点，三大碗一气汩汩饮下。请将军弃马登车。豪饮一番，魏然指着石亭外一辆灿然生光的摇车慨然笑道：这是太后特意送来的6尺摇车，老夫当亲卫将军驾车。一急之下，白起的黑脸顿时成了绛色。太后之赐如君恩，固不敢辞，然则丞相驾车万不敢当，丞相素知白起。一时没有适当说辞，只憋得满脸通红。魏然大笑一阵：只是四字无差，白起勿虚。大手一挥：小事一桩，随你挥洒便了，日后凡有此等局促，老夫与你挡驾。来，登车。丞相驾车亲迎白起入咸阳，自然也是宣太后与秦昭王给白起的特殊褒奖，既是王命，自不能随意取消。然则魏然敢做敢当，历来不拘泥惩罚，非但爽快地答应了白起，而且自称日后为白起挡驾，虽是细行小节，却也是寻常大臣难以做到的。白起自是清楚，一拱手笑道：谢过丞相。心中顿时轻松，将战马交给护卫，登上了那辆6尺摇车。白起不是富家名士，又是弱冠入伍，从来没有独自驾过如此华贵的摇车，但凭着对比摇车笨重得多的战车的熟悉，他还是干净利落地驾着摇车上了渭水大道，车声淋淋，马蹄踏踏，别有一番滋味。快马轻车赶上来的魏冉笑道：白起啊，这次不是大功，可不可多来两集？白起摇摇头高声道：这次齐军脱手不算全功，还是一击扎实。魏然大笑：好，听你的，还是一级一级来，我挡着。轻车快马，正午时分，咸阳城遥遥在望，将近10里郊亭，亭外车驾惶惶，旌旗仪仗驾道而立，足足有3里路长。魏然大笑道：白起呀，秦王率百官相迎，你可是大有风光了。白起停下摇车，局促低声道：丞相，这却如何应对？魏然低声说了几句，白起回身高声下令：将士下马，纵横百十，随我参见秦王。说罢一跃下车，领着全副甲胄10人一排的将士们雄壮威武地进入红毡铺地的仪仗甬道，
反倒比驾着摇车自在了许多。魏冉摇车缓缓殿后，分外孤立显赫。年轻的秦王早已率领全体大臣隆重等候了半个多时辰，见白起一班将士啾啾而来，兴奋地走出石亭迎了过来。白起一班将士整齐拱手，轰然一声参见秦王。秦昭王一阵大笑，扶住了白起，同时向后排将士一挥手：“诸位将士，劳苦功高。”将士们轰然齐声：“秦王万岁！”秦昭王向身后长史一挥手：“赐诸位将士陈年王酒，人各三爵。”白起一声令下：“剑阁三尺，散开受赏。”只听刷刷刷三声，这个纵摆横实的小阵型整齐划一的均匀散开，不多不少，恰恰分布在甬道中心。仅此一个简单动作，便引来亭下朝臣一片赞叹。班师赐酒本是古老的传统，繁简程度则是各国不同。秦国朝野素无虚礼，秦王一发令，朝中百余名大臣从亭下鱼贯进入仪仗甬道，200多名捧着铜盘大爵的侍女也随着大臣队伍飘然飞出，分两排川流不息的轮换上酒。秦昭王双手接过侍女捧来的酒爵，对着白起深深一躬：“大秦长城便是将军，本王代太后代朝野臣民谢过将军，将军请干此爵。”白起一身软甲，连忙一个深躬：“白起谢过太后，谢过我王。”接过大爵一饮而尽，如此三爵片刻未歇。秦王对白起赐酒完毕，

臣们立即开始对散开的将士赐酒。秦军军法极严，军营严格禁酒，等闲将士只有在战胜之后痛饮一回，经常是半年几个月不沾酒。如今大功归来，国王大臣亲赐王酒，谁个不是心惊摇动？一般酒量小的士兵与族长、十长、百夫长们三觉下肚已是面红耳热，有几个眼看摇摇晃晃要栽倒了。旁边魏冉心明眼亮，立即高声下令，一般侍女即刻将眩晕将士扶上辎车。侍女们愣怔犹疑，目光一齐瞄向秦王。魏冉勃然大怒，拔剑大喝，他们都是杀敌猛士，浴血沙场，尔等有何不堪？秦昭王目光一闪，厉声道，丞相敬重将士，尔等立即奉命。侍女们大骇，齐齐一声谨遵丞相令，立即两人一组将发晕的将士们扶上了庭外一排垂帘的辎车。魏冉哈哈大笑，这便是了，不敬耕战之士，岂有倾国天下。笑罢径自举起一绝，对整齐肃立的将士们一挥手，今日谁个醉倒都是老夫兜着，来，老夫敬后生们一绝，干！当即鼓鼓饮干。秦军将士本来就从鲜香的酱肉、新鲜的军粮以及源源不断的兵器、衣甲等细节中心感了这个丞相对大军的垂爱，军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丞相催粮故事，今日亲见魏冉，觉得这个丞相大有军旅粗豪之风，本能的敬慕喜欢，如今见丞相敬酒，刷得挺身，高喊一声丞相万岁，一起饮尽。秦昭王抚掌笑道，好，交迎礼罢，将士们回王宫大宴。说罢挽起了白起胳膊，来，你我同车入城。白起见国君一副不由分说的样子，自觉此时辞谢大是扫兴，无可奈何的被秦王牵着手上了宽敞的王车，在家道国人的欢呼声中淋淋进入了咸阳。这日晚上，咸阳宫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夜宴，众将士入席，司礼大臣将白起领到了秦昭王与宣太后中间的座案前。白起大是惶恐，向宣太后深深一躬，率军杀敌，将军天职，臣虽有威功，却不敢与国君太后并席。宣太后笑道，白起呀，老秦人没那么多讲究，说话方便而已，拘泥个甚来。旁边魏冉呵呵笑了，将军有所不知，太后最是挂念你了，想与你多说话，来，你坐我这里，我坐到右手去。说罢站起身来，将白起拉过来坐在宣太后左下首席，自己大步走到秦昭王右下本当是今日白起的坐席上。白起仍是一脸通红，不好再说，只好入座。宣太后低声笑道，白起啊，秦王想封你大良造爵位上将军职位，我看也是好事。显然这是宣太后事先通气，怕白起到时再行推辞反为不美，此时白起只要说一声谢过太后，大良造上将军便顺理成章地做了。可白起很是不安，拱手慨然道，一战之功居此高位，于军中不利，恳请太后见谅。宣太后笑道，好，我知道了。说罢看着三尺之外的秦昭王一拍手，开宴了。秦昭王点点头，对司礼大臣下令开宴。司礼大臣站在六尺高的王阶上高亢宣呼，庆功王宴开始，钟鼓乐舞起。秦人礼仪素来简约，进入战国以来，大型庆典从来没有以乐舞开场的，但这次河外大捷是新生代第一次

胜，为时不同寻常。宣太后魏冉与秦昭王都是激赏之至，于是有了这次前所未有的钟鼓乐舞庆典。虽则如此，这钟鼓却不是中原宴会乐舞的编钟小鼓，而是咸阳宫钟楼鼓楼的大钟大鼓。但听大殿号令一出，钟鼓乐舞起的声音便在一排长长的传声内室的高亢声音中直传咸阳宫门。殿外广场的大钟大鼓顿时摇摇如春雷滚来，跟着是咸阳四门城楼的钟鼓声大作，整个咸阳国人都在呐喊河外大捷，大秦万岁。大殿中虽是一片肃然，但闻这仿佛来自天外的连绵声浪，人人感愤不已。白起与千余名将士不禁齐齐的一声呐喊，啾啾老秦，共赴国难。钟鼓方落，乐声大起，一群麻衣布裙、手挽桑兰的少女轻盈地飘进了大殿中央的红毡之上，悠悠散开，提篮起舞，唱起了秦军人人熟悉如军歌一般的《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修我毛戈，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亡于兴师，修我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亡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歌声一起，将士们热泪盈眶。这首歌唱的是壮士同心的坚贞友情。不要说没有衣裳，我与你同穿一件布袍，国家要兴兵打仗，磨砺我的毛戈，与你同仇上战场。每当战阵沉寂，每当晚操结束，每当炊烟升起，军营里都会响起这慷慨雄壮的歌声，往往是你对着我唱，我对着你唱，这一营对着那一营唱，那一营对着这一营唱，歌声将整个军营燃烧起来，将士们之间的些小嫌隙便在这浴血同心的雄壮歌声中冰消瓦解了。如今这首歌骤然由女子唱来，激越婉转，坚贞悲怆，生发出一股浓烈的与意中人同生共死的情怀，将士们如何不怦然心动？一时间，殿中将士们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有几个士兵在歌声中失声痛哭。歌声沉寂了，士兵的啜泣之声收杀不住，清晰可闻。宣太后缓缓地站了起来，眼中闪烁着盈盈的泪光，走到伏案哭泣的几个士兵身边，笑道：后生啊，抬起头来，你等会有个可心姑娘的。说着转身对着黑压压一片有功将士招了招手：你等都不要担心，秦王是不会叫功臣猛士做凄凉孤身汉子的。国府这边下书：凡从军丁壮无意中女人者，各县府务须着意撮合，使青壮将士有妻妾家园，老来有桑麻之乐，人人有大秦之后。哪个县但有官孤将士，县令当即罢黜问罪。太后万岁！宣太后话音落点，千余名将士咳着嗓子吼了一声：你等高兴就好。宣太后骤然收敛笑容：我只一句话，大秦国不能使将士寒心，谁使将士寒心，我第一个饶他不得。又是悠然绽开了笑容：好了，听秦王对你等的封赏了。司礼大臣一声高呼：宣封赏王叔。

0: 王书是由长史宣读的，首封白起少上造爵位，并晋升国尉，蒙敖晋升五大夫爵，领前军主将，王陵、王和等一般大将各晋爵两到三级，千夫长以下的有功将佐与士兵爵位晋升最多，大体上每斩首三级便是一级爵位，军中实际职位却都是只晋升一级，有几个千夫长的爵位几乎比王陵等大将爵位只差了两级而已。商鞅当初颁布的军功律规定，士兵斩首一级，晋爵一级百夫长以上头目，斩首不计功，而以所辖之旅斩首总数并是否战胜论功，此谓之本赏。随着秦国的强大，军力的增强，以及仗越打越大，这种军功晋爵令不得不发生变化，虽则依然是有功必赏，但大体却变成了每斩首三五级晋爵一级。军中将士自然是人人知道这种变化，但依然是求战立功心切，根本处在于秦法公正，没有绅士歧视，即或是穷困的山乡子弟几次杀敌立功便是显赫爵位，纵然是权臣王族子弟没有军功照样是老族一个，如此法令谁可不是奋勇争先。今日封赏王书一读完，将士们却没有欢呼，都肃然挺身立在当殿，没有一个人说话。宣太后目光一闪，笑道：看看脸都黑着，爵位低吗？有话说出来，我替尔等做主。禀报太后，心直口快的王和一拱手：跟着白起打仗痛快，军中将士共请白起为上将军。话音一落，全体轰然一声：我等共请白起为上将军。我说呢，宣太后笑得分外响亮，我看这事儿叫丞相说说，你等可信得他？
1: 信得丞相，
0: 将士们齐齐一声。魏冉哈哈大笑着站了起来：我来说说这事儿，秦王太后可不能背黑锅，原本拟定的王书，白起爵封大良造，晋职上将军，可白起有个老毛病，你等难道不知？他是头犟牛，偏要一级一级来，要与尔等共进退。老夫寻思也有道理，说服秦王王后叫他做了国尉。白起你再说说。
2: 白起红着脸站了起来：诸位将士，不要再说此事了，爵位官职我等热血男儿计较吗？救救老秦共赴国难，忘记了？
0: 救救老秦共赴国难，将士们一声齐吼。
2: 我还要说一句，宣太后笑着：白起虽是国尉，但却是常驻军中的国尉，国尉府那一摊子兵政由丞相府监理了，如何呀？
1: 谢过太后，谢过秦王，谢过丞相，
2: 将士们终是高兴地道谢三声，算是一并了结。一场盛宴直到三更方才结束，白起正要与将士们一起离开，宣太后却招招手：白起你来。白起紧走两步：请太后吩咐。宣太后低声笑道：哪来忒多吩咐了，你呀该回去看看老师了，听说他老人家病了还不轻。
0: 白起顿时心中一沉，愣怔片刻道：谢过太后，白起连夜回眉县。
2: 宣太后关切道：放心去，有大事儿眉县令会去找你。
0: 白起一拱手道：臣告辞，
2: 匆匆去了。宣太后看着白起背影，轻声对旁边的泾阳军迎显道：你带几个人到眉县去，暗暗保护白起，万一有丧事立即回报。迎显嗨地答应一声，大步匆匆去了。对几员大将匆匆叮嘱几句，三更尾四更头上，白起一马飞出了咸

娘西门。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四章，鏖兵中原，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召开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江山帮扶团组1431工作体系获省级推广，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开展集中充电。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突围。最后是乡村采风，体采公益金赋能乡村体育发展。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9月14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抓实隐患排查治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 并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问题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不留死角、不走过场。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应急、消防、住建、文旅等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联合检查、专业指导和执法监管。经济开发区等属地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对属地企业常态化开展提醒监督，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刻领会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师的亲切关怀，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切实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依法保障教师待遇。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断提升全市教育教学质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九月十号下午，市政协全力推进江山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会上，市政协课题组做相关情况汇报，并提出协商意见。与会政协委员、智库人员从多角度进行协商交流。市农业农村局、经信局、林业局、卫健局、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现场回应。会议指出，江山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生态禀赋优越，是浙西重要的特色中药材主产区，也是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当前产业发展仍面临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品牌影响力不强、全产业链协同不够顺畅等短板弱项。会议强调，要高位统筹谋篇布局，对标全省中医药攀登工程，编制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计划，凝聚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多方共促合力，夯实产业制度保障。要固本强基，守好源头，守牢中药材质量安全底线。要严练补练，提质增效，强化本土培育与精准招商双向发力，促进中药材与康养文旅深度融合，释放全链条增值潜能。要塑造品牌，放大优势，擦亮江山黄金加江山乌骨鸡双公共品牌，主动融入浙产名药品牌矩阵，聚力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近日，在全省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浙江省首批缩小三大差距新经验、新机制、新模式正式发布。其中，江山帮扶团组创新构建的一套总体实施方案加四个专项行动加三张工作清单加一套推进办法的1431工作体系成功入选。据介绍，这套工作体系强化项目造血功能，编制产业图谱，共建发展飞地和产业基金，累计招引三个项目，总投资超20亿元。同时派出挂职干部和农村工作指导员驻点帮扶，实现12个结对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超过30万元。体系还完善了协同推进机制，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问题40个，双方互访35批次，依托省政府浙实干应用，定期调度93项帮扶任务的进展。9月3号至4号，2026年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培训班。

0: 石门镇残疾人之家邻里中心调解室，了解矛盾纠纷一窗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化解的工作模式，学习石门镇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强化心理疏导，激活文化赋能，做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创新做法。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务实管用，案例鲜活接地气，大家收获颇丰。参训学员朱小平：
1: 作为我们残疾人工作者，那么要通过学习实践，切实提高自己在这方面就是化解矛盾纠纷方面的这个能力。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机采提效，技改提标，江山抹茶产业绿色突围。
2: 聚焦三农，
0: 从人工采摘到机采增效，从国标到欧标，近年来江山抹茶产业不仅在机械化采收降低成本上发力，更通过改善覆膜技术，提高种植标准，满足市场品质需求，为江山茶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绿色突围之路。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宝安乡龙溪村的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抹茶种植基地，看见五名工人操作采茶机械有序作业，机器匀速穿梭于茶树间，鲜嫩翠绿的茶青被整齐收割收纳装袋，全程高效便捷。机械化采收的普及破解了传统人工采茶效率低、成本高、耗时久的难题。谈及机械化作业的优势，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介绍，天气晴好的时候，五个工人花上4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茶园的采收工作，大幅节省了人工成本与时间成本。陈春庭的农场现有抹茶种植面积50亩，种植了中茶108、龙井43等无性系茶树2种，茶青主要销往福建省浦城县。无性系茶树具有发芽整齐、发芽快的特点，全年可采收4次。江山市春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春庭：
3: 头茶是差不多是上月份，然后二茶的话是差不多隔了40几天嘛，差不多5月份。那现在是第三茶，第四茶是10月份左右。
0: 除采收模式革新外，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成为江山抹茶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在江郎山下，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的抹茶基地正在使用高价覆膜种植技术。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4: 高效化不会影响那个草树长出来的影响，这个不有温度高的时候又烧掉，那高效不会烧，因为那个产量这个高效也会高一点。
0: 目前东域家庭农场50亩抹茶采收效益喜人，头茶抹茶亩产达750公斤，亩产值突破9000元。随着消费市场升级，抹茶产业的品质标准持续提高，绿色安全高标准的茶青成为市场刚需。江山市东域家庭农场负责人周东红：
4: 明年的话，大概的话起步收购线也都是有二标，你国标的话可能的不是很吃香。
0: 抹茶产业的崛起也离不开政策支撑。今年1月，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关于申报2026年度特色种植业政策性补助植补类的通知，对换种改植或新种植优质性无性系2种茶园50亩以上的连片基地，给予一次性每亩500元的补助。截至目前，我市已有26家茶企与抹茶生产企业合作，合作茶园面积仅1800亩。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6: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

0: 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0: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体彩公益金赋能乡村体育发展。
3: 乡村采风，
2: 9月9号，衢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组织开展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走访活动，实地探访我市凤林镇白沙村体育馆升级改造成果，近距离感受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据了解，白沙村体育馆总投资570万元，其中体彩公益金投入200万元，完成了屋顶升高、木地板铺设、吸音系统和灯光等设施的整体升级，还新建了全民健身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健身路径、游泳池、健身中心、物业用房等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白沙村形成了室内外相结合的多元公共体育设施体系，破解了以往雨天无处健身的难题。白沙村村民徐杨梅：
4: 我感觉我的运动次数都变多了，体育场馆都是室内的，也有空调，像我平时可能下班之后约朋友一起来打羽毛球都是非常舒适的。
2: 在白沙村体育馆，走访团一行驻足查看了木地板篮球场、健身器械等设施，详细了解了场馆改造及体彩公益金的使用情况。近年来，我市累计争取体彩公益金约1000万元，重点用于群众身边的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和体育赛事活动开展，有力助推江山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

0: 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 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收位啊非常争气， 有利于吸收。
3: 在

0: 威富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1: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0: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2: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0: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2: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5: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6: 深化具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4: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7: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9: 五千区
10: 下沉了，
9: 得分！
1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1: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2: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3: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1: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 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4: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5: 请没问题，最后
14: 没有问题。
11: 男子4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4: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5: 好的成绩。
11: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8: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8: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8: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 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8: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8: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1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8: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联名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7: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19: 我是河南人任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质地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0: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兴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21: 我是安徽蚌埠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地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蚌埠尝新鲜熟梨。
22: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

0: 选择对了，
1: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秋分节气。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24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王浩、刘杰等到2026杭州云栖大会巡馆，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
2: 从概念搭建到全链条产业盛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扎根浙江，与中国数字贸易同频共振，共同成长。
1: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在上虞启动。
2: 国内外新闻，
1: 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2: 特朗普在联大发言，可迅速摧毁伊朗。中期选举后，美伊或达成协议。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区建设宜业禾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前往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参观2026杭州云栖大会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产业生态及标志性成果展。 当天开幕的2026杭州云栖大会以“智以智用”为主题，设置算力馆、智能馆、创造馆、产业馆等四大主题馆和120余场论坛，吸引了2000多位技术和产业领域专家、10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从 AI 芯片、超节点服务器。 云计算到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王浩等饶有兴趣的观看新产品新技术演示，与相关企业负责人交流，详细询问产品性能、技术创新，特别是场景应用情况，勉励大家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新无旁骛，把产品做优，把技术做精，把企业做强。 王浩指出，人工智能是创新浙江最鲜明标识、最核心支撑。当前，创新浙江建设正处于从破局启示迈向全面城市的关键攻坚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充分发挥云栖大会等各类平台作用，把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到创新浙江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 更好地赋能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强劲动能。要加快建设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放心投资、安心发展的更优服务，让更多科技人才和开发者、创业者扎根浙江、深耕浙江，在与浙江同行中共享机遇、共创未来。省领导邱启文、刘飞，杭州市领导杜旭亮参加巡馆。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9月20号至22号。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杭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金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省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财力保障情况，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情况等专项报告，通过浙江省统计条例、浙江省老年教育条例，废止浙江省住房公积金条例，批准12件报批法规，作出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审议通过6个专门委员会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表决通过关于接受个别代表请求辞去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表决通过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王浩为新任命的同志颁发任命书，新任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昨天审议通过《浙江省老年教育条例》，以法治保障老年人学习权利，丰富老年生活，提升生活质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条例共6章33条，从体系构建、教育服务、数字赋能、保障措施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均衡便捷的老年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统筹推进老年学校、学堂嵌入党群服务中心、文化礼堂等公共服务设施，真正实现家门口就学。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毅秋说，条例对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作出规定，
3: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

0: 线上老年教育学习平台，开发全媒体课程和智慧教学场景，同时组织开展老年人技术培训，弥合数字鸿沟。条例还要求老年教育机构依法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不得采取扩大收费范围、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等方式变相收取费用，同时鼓励退休教师、科技、医疗、文艺人才等参与任教。任一秋说，
1: 有的部门和地方提出默契老年教育收费，实现中各地做法不一，缺乏统一规范，建议省级层面出台配套规定予以指导和规范，为此建议增加省老干部工作部门会同省教育、民政、财政等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的规定。
0: 条例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
2: 昨天，省政协主席连毅敏赴衢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大力推动土特产富全链发展，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交出精彩答卷。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4: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今天上午在杭州大会展中心拉开大幕。作为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五年来数贸会完成了从概念搭建到全链条产业盛会的蜕变，从一颗卫星到一片星空，从一次参展到扎根浙江，企业与数贸会在杭州共同生长，也见证着中国数字贸易澎湃向前的发展浪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在 DV2 的展台，火星地表图案铺满地面，灯火星服试穿体验区的灯光也已调试到位，一块巨大的弧形屏幕循环播放着太空探索的画面。本届数贸会 DV2 带来的不只是几件展品，而是一整套太空想象空间、千星智能蓝图、新一代 AI 计算卫星，还有互动体验的限量版火星咖啡。就在不久前 ,DV2 完成了一次真正的上天。两颗搭载自研弦人工智能计算单元的高光谱 AI 卫星成功入轨。这份成果并非一蹴而就。2023年第二届数贸会 ,DV2 智能卫星项目斩获 DT 奖金奖。第三届带来太空计算系统。第四届搭建月球实景展区。两台月球 AI 机器人原型机亮相，成为主展馆人气最高的打卡点。公司创始人温卓明说，从展台上的模型到真正遨游太空的卫星，一届届数贸会见证了企业的成长加速度。
5: 杭州是一个 AI 产业一个聚集地，而且是一个发源地，这里的数字经济还有国际贸易，这里的氛围很好，我们自己觉得还是蛮幸福的。阿里云也还有说即将实验室，我们得到他们帮助也特别大，也在给我们赋能。
2: DV2 的参展历程正是数贸会以展会育产业的鲜活切片。前四届数贸会累计吸引超5000家中外企业参展，一大批浙江本土科技企业从数贸会起步，一步步打开海内外市场。走进数字医疗展区，全球生物制药龙头阿斯利康的展台也已整装就绪，整套肿瘤、呼吸、代谢全周期数字医疗方案布置到位。AR 眼镜辅助检测、MMC 代谢管理中心两大互动体验项目静待观众体验。阿斯利康是数贸会的全勤生，在企业代表张伟看来，数贸会最珍贵的价值是成为产业的连接器，把政策部门、市场企业、投资资本汇聚到同一个交流平台。
6: 那我们是93年进入中国，杭州就是我们的东部总部，在21年的时候落地了。数贸会呢，从第一届就开始参与，是从一开始的参展，到后来我们还做了那个数字医疗的对接会，也帮助杭州市引进了一些初创的科技公司，以及会在外资的导入。
2: 阿斯利康持续加码浙江市场，是数贸会以展引资的生动注脚。亚马逊、特斯拉、辉瑞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几年来也是持续赴约数贸会。本届展会海外展堂规模超过往届总和，近4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企业角色从单纯参展商转变为产业生态的组局者，背后

0: 是数贸会从单一展示平台向综合产业平台的迭代升级。本届数贸会，人工智能站在了舞台中央，主题馆首创 Token 专区，按照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应用场景、全产业链逻辑进行集中展示，探索瓦特向比特转化的算力贸易新路径。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三分之一，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 Meta 四大全球数贸平台首次集聚，200多款顶尖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目前大会预筹国内外订单超195亿元，其中 AI 相关订单占比超过一半。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说，
1: 比如说在算力的底座方面，我们有芯片等等的这些硬核产品，在大模型方面，我们会有这个智谱啊、 DeepSeek 等等这些开源的主流。那行业应用方面，我们会呈现智能的外贸平台等这些垂类的应用，展现 Token 出海的新场景。
0: 五年间，数贸会的体量实现跨越式发展，展览面积从首届8万平方米、800多家参展企业，扩大到本届17万平方米、近2000家企业参展。副省长胡伟说，数贸会既是行业对接合作的平台，也越来越成为普通公众近距离接触、走进人工智能的科普盛会。
2: AI 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能不能落地应用，能不能赋能实体，能不能惠及民生。大家可以观摩脑机接口的设备演示，看它是如何帮助脑瘫的患者靠意念操纵机械臂。我们还能体验到中医大模型，可以看变形机甲、载人飞行器等极具未来感的新型出行设备。
0: 数贸会举办的这五年，也是我国数字贸易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持续走深的五年。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说，
3: 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2020年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
0: 五年的探索沉淀已经写就，属于数字贸易的下一个五年正在崭新起笔。
4: 在杭州大会展中心，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设置了一个主题展馆、6个特色产业展区和一个数贸创新融合展区，会展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昨天提前探馆6个特色产业展区，感受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满满的未来感。来听报道。
5: 在数字出行展区，首次在浙江公开亮相的特斯拉 CyberCab 赛博无人驾驶出租车成为非常吸睛的镇馆之宝。金色的车体非常炫酷，蝴蝶门向上开启的瞬间，未来感直接拉满。车内没有方向盘，没有油门和刹车踏板，甚至连后视镜都没有，只有两张长椅式座椅和一块中控大屏。坐在里面感觉不是在一辆车里，更像是在一个移动的休息舱。特斯拉工作人员说，目前这款车已经在北美使用了，未来我们可能能用公交车的票价打上这样的无人出租车。
6: 预计大概率是会以车队的一个形式投入到市场当中，可能100万美元可以买到数十台吧。跟我们旁边的这个 Model Y 其实采用的是同源的一个技术，就是视觉加端到端神经网络的一个技术方案，事故率是人类驾驶的1/10。
5: 未来出行足够炫酷，但科技更大的魅力是已经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数贸会上的智能产品正在从展台走向现实。在人工智能展区的新物种具身智能清洁机器人展台，杭州余杭塔山公园公厕的保洁员魏永华正热情地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工作伙伴 Star X2 保洁机器人。魏阿姨打开手机上的 APP， 在清洁桌面、蹲坑等功能选择中点击了桌面。
7: 可以麻烦你掉下来，我要清洁洗手台了。
5: 机器人先把洗手池台面上的脏水擦干净，再喷气把台面吹干，完全不用魏阿姨自己动手。魏阿姨说，她的这位好搭档去年和她一起上岗，给她帮了大忙。
8: 她是我机器人的合作伙伴，因为台盆里头粘鼻涕、粘痰，我还得戴手套， 也给他一派到那儿去，我就给擦门板墙壁，这不时间就节省出来了吗？我省力，我也不用哈腰，早上起来打扫一遍得仨小时，有他我就一个多点完事儿。
5: 杭州新物种机器人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周勇说，今年是新物种第三年参加数贸会，第一年展出了刚下产线的原型机，第二年全球首款空间场景具身智能清洁机器人首次公开亮相，五天内直接签下总额约3亿元的意向订单，第三年量产版首发。可以说数贸会见证了新物种从一台原型机到一款量产产品的完整跨越。
9: 这次参加数贸会就是想验证我们的产品在2026年到底有多少的市场的需求，到今天为止有很多的物业方保洁方都给我们下了这个订单。
5: 数贸会既见证了老朋友的成长，也迎接新朋友的亮相。首次参展的杭州暖心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视网膜路径视觉脑机接口一亮相，就成了智慧医疗展区的镇馆之宝。一颗米粒横截面大小的芯片和一个像墨镜一样的体外机，就能让失明20年的盲人感受看得见的世界。公司传播部总监陈江伟说，产品有望2到3年后完成商业化落地。
10: 在眼底或者眼白处植入芯片，体外机的摄像头呢，可以实时的采集画面，把画面作为图像信号的处理，实时的传输到植入体，可以刺激患者眼底的神经节细胞，从而使这个患者能够看到。已经有3例患者做了植入的手术，其中2例呢已经恢复了功能性的一个视力。
5: 目前第五届数贸会已经正式开启售票通道，大家可在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贸在线小程序中注册购票。
0: 作为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同期重要专题活动，创业中华2026侨界精英创新创业中国杭州大会暨第四届侨界青年发展大会昨天下午在杭州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位海内外侨界精英齐聚西子湖畔，共话创新创业，共谋发展大计。请听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1: 本届大会以七致芳华、青蓝接力为主题，立足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的重要节点，采用一场开幕式加5场子活动的务实框架。值得关注的是，海外高知和侨界青年占到了参会总人数的68%，新生代侨界力量的集聚效应格外凸显。与以往聊乡情叙友谊不同，今年的大会现场找资源谈合作谋落地成为侨界青年们交流的高频词，侨界聚会正变得更加务实更加接地气。在中东迪拜创业的迪拜精华商会秘书长、浙江金乌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达就在这次大会中收获满满。
12: 总共聆听了8位侨青，他们在海外求学、创业，以及回到浙江杭州，关于在农业、然后 AI 技术、生物医学方面的分享。然后我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创业者，我们感同身受的就是整个浙江的这个创业氛围非常的积极能动，也给了我很多新鲜的各个维度的一种认知。
11: 像李达一样，许多新生代侨商正用自己的方式把父辈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拼搏精神升级为数字时代的全球视野。在浙江青田县侨界青年委员会执行会长、杭州爱科云创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孙淼看来，新生代侨青有责任当好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3: 因为我们海外的很多侨胞都是来自浙江这边的，之前都是做这种传统贸易嘛，很多商品都是从义乌小商品出口到国外。那我们现在在数字时代，我们需要利用这些数字的一些技术去帮我们去把这个事情做得更便捷更方便。
11: 浙江是侨务资源大省，近200万华侨华人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业中华品牌活动自2011年发端于杭州，已清晰走出从凝聚人心到赋能成长的迭代脉络。本届大会更是聚集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新赛道，着力构建全球引才、本地孵化、国际辐射的闭环生态。大会期间将举行闭门项目资本对接会、侨创科技成果展、侨界青年发展对话、新侨科技创新交流活动等，同时组织澳大利亚等国侨团26家华媒和海外传播官走进湖州、钱塘等地，实地走访对接，打通大会主场活动与地方实地对接通道，推动项目与资本精准对接，成果与产业深度融合。
0: 数贸会即将开幕，境外嘉宾陆续抵航，为方便外宾入境，杭州口岸推出多项便利举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4: 这几天，境外参会嘉宾、国际采购商陆续飞抵杭州，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边检入境大厅世贸会专用通道清晰醒目。来自美国的参会者亚当通过专用通道顺利通关。
15: 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参加杭州国际。

0: 席电子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同时是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配套活动，这里让我们能更便捷地来到数贸会，给我的体验很棒。
1: 据了解，落地杭州后，入境参展人员可一站式享受政策咨询、货币兑换、新办手机卡、租车、自驾等服务。来自瑞士的参会者米拉说，
2: 我来这里是为了第二次来数字贸易博览会，各个流程安排得非常好，十分的方便，我一点时间都没浪费，对我来说这太棒了。
1: 本届数贸会有来自40个国际组织代表和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 1.2 万名境外采购商参会。19号至22号杭州口岸入境人员 2.9 万多人次，同比上周增长 6.5%。 杭州边检站执勤一队政治教导员马义超说，
3: 邀参会重要外宾和客商比例信息，科学部署，增派查验警力，及时开足查验通道，优化现场指引标识，在口岸提供无线网络服务，选派多语种服务队靠前服务，帮助前期不具备网络填报条件的外籍旅客进行现场指导填报，引导参会人员快速通关。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5: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7: 昨天2026云栖大会在杭州开幕，上千家企业带着最新的 AI 产品和应用集中亮相。 AI 是如何催生万业新局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8: 云栖大会展馆里，一台会变形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它先是轮式形态在平地滑行，遇到模拟楼梯和陡坡，轮子收起，四条机械腿展开变成四足，稳稳向上爬。从人形到四足，变的是形态，不变的是对真实场景的适应。起源机器人展台工作人员张雨竹说，
9: 它在室内跟室外是都可以用的，然后室外就它变形一个四足形态嘛，并且室外还可以负重，可以去连接一个露营车，载重是50千克，也是100斤左右，可以室内室外都可以跟随。如果是室内一个场景的话，可能说你小孩的一些陪伴，或者说你小孩教学英语啊、语文、数学之类的。
8: AI 进入生活的入口不止机器人一种，在千问展区，一副新款 AI 眼镜看上去和普通眼镜没有太大区别，却多了一双能理解的眼睛。它支持眼动追踪，走到一件物品前，只需用目光注视开口提问，就能实时讲解，不需要再掏出手机。正在试戴的留学生空空说，
10: 因为我很喜欢看中国的古镇啊，那些东西，比方说我到了一个城市，我可能喜欢一些建筑物啊或者什么，那我就会可能会问他，哦，这个建筑物是哪个地区的建筑物，他可能可以帮我很好的去解释，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导游。
8: AI 和人相处的方式不只是导览，还可以变成医生。在蚂蚁阿福展区，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拍下一份食物， AI 可以分析热量和营养成分，还能结合增肌减脂的目标给出搭配建议，身体出现一些小状况也可以直接问他。AI 给出的健康建议还可以交给三甲医院医生进行复合把关。展位工作人员谢雨欣说，
11: 它甚至更相当于说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营养师啊，还有说我们的一个AI 医生。医生服务它不光是有这种 AI 的一个挂号呀，包括查询，我们还联合了很多的一个智能体，医生的一个智能体，是更有针对性的，然后去进行一个沟通。
8: AI 的触角还伸向了太空，把 AI 算力搬上天，意味着面对地震、山洪等需要争分夺秒的场景，数据可以少一些来回跑，让计算和决策更靠近数据产生的地方。阿里云飞天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田高辉说，
12: 它依托的就是我可以在天上及时做出处理，我能压缩到几分钟，甚至说在一分钟以内，包括交通、能源、电力等等，这些都是未来可以依托于太空算力来做进一步的这种更简化的一些处理。
13: 昨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

0: 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
1: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783711。
2: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 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

0: 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洪栋在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谋生谋食项目盘子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省全域授信带动个体、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专项行动江山试点启动。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9月2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和政策导向，谋生谋食2027年项目盘子，以高质量项目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黄晓兵、毛淑峰、江淑芬、王展等参加。洪栋首先听取了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情况以及上级政策性资金四大赛道项目谋划储备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发展形势、投资方向、政策导向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加快转型，项目谋划必须站位全局顺应大势。 要抢抓政策机遇，对标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方向，全赛道梳理优质项目，做实前期工作，努力争取更多项目进入上级盘子。要强化风险意识，统筹防范隐藏风险和运营风险，探索国企加属地项目运营模式，加强项目梳理盘活，落实运营责任。把握投资与融资关系，既严把投资效益，又善于用好金融工具，增强国企融资能力和现金流保障，坚决守住风险底线。洪栋强调，要围绕产业招商与重点领域谋划项目，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热情，通过源源不断的项目落地，确保发展接续有力。城市领域要用好土地资源和域外人士资源，推动域外企业家企业总部回归，回乡置业。加快房地产去库存，适时推出优质地块，推动好房子建设。工业领域要围绕国家六张网建设，主动对标谋划项目，做好腾龙换鸟后半篇文章，支持本地企业技改扩张。文旅领域要加强本地文旅项目运营团队培育，强化市县一体联动发展理念，合理谋划补短提升项目，减少非市场化大投入，用心打造景区与城市融合互动场景以及具有辨识度的特色引流产品。洪栋强调，要围绕全年目标任务全力抓好分解落实，因地制宜开展项目谋划，推动产业园类项目向中心镇、开发区等配套成熟区域集中布局靠拢。乡镇街道要围绕土特产富，谋划好小而精的项目，切实带动就业增收。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打通项目落地的堵点难点，推动谋划项目加快转化落地生效。
0: 江商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21号上午，浙江省全域授信带动个体、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专项行动江山试点启动，即衢州市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在江举行。省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邵千龙，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周黎明出席活动。衢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周庚渊致辞，我市领导黄晓斌、苏清华参加。邵千龙指出，个体工商户是市场经济的神经末梢，民生保障的坚实底座，创新创业的活力沃土。当前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仍是制约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最突出堵点，要精准把握服务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做优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品牌，强化平台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深入推进大企帮小店专项行动。要全面做实个体工商户全域授信帮扶工作，坚持全域覆盖应售尽售，打通信用赋能最后一米，坚持降本提速提质增效，跑出金融服务加速度，坚持常态赋能长效惠民，构建引起共生好生态。周黎明希望江山积极构建全域授信新模式，推进整村整街整市场批量授信，真正做到应售尽售、能售快售，全力打造精准适配新产品，坚持需求导向，紧扣个体工商户全生命周期需求定制服务方案，合力建立联合走访新机制，充分发挥遍布城乡的网点优势，切实把服务个体工商户的好事办实，实事办好。活动现场就全域授信带动个体、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专项行动及融网共建、亲近共富政企合作方案做了介绍。随后举行了浙江省全域授信带动个体、个体工商户批量授信专项行动江山试点启动仪式，为全域授信带动个体联合授信小组授旗，浙个好民特优先个体户代表授信。江山市市场监管局、江山农商银行以及中国计量大学江山研究院共同签署《江山市个体工商户活力指数体系构建与运用项目合作协议》。会前，与会人员还实地走访了江山农商银行经济开发区绿色专营支行、江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专区，考察融网共建、亲近共富政企合作示范点建设情况，以及企业码 2.0 和个体工商户一键测额、一键办贷无改授信应用场景。
7: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9月20号，江山市2026年第二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开班， 来自全市各乡。

0: 正接到机关部门的67名试管领导干部参加。据了解，本期进修班教学内容包括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履职能力提升、党性教育与党史学习等多个专题。进修班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全力锻造堪当高质量发展重任的江山铁军队伍为主题，紧扣干部队伍建设新形势新要求，设置了理论授课、现场教学、研讨教学等环节。市领导做动员讲话并强调，全体学员要持续深化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筑牢政治忠诚，提升政治能力，在各自岗位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要深入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根本要求，锤炼坚强党性，坚定发展信心，站稳人民立场，干好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要时刻牢记当先锋、走前列的一贯要求，砥砺实干作风，练就过硬本领，为全市大事要事的落细落实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坚决绷紧防风险、守底线的纪律之弦，严守廉洁自律的纪律底线、网络舆情的风险底线、经济社会的安全底线。
1: 江商台记者周超南、祝硕雷报道。9月19号下午，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立军，民建衢州市委会主委、衢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地亮，省委统战部党派处、民建浙江省委会社会服务部相关负责人及我市领导毛湘水、苏清华等参加。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建设，不断健全品牌体系，推出乌骨鸡、猕猴桃、黄精等200多种特色产品，并依托短视频直播培育本土农创客，拓宽线上市场，以品牌赋能、农文旅融合，成效明显。座谈会上，5位行业代表围绕江山味道品牌提质发展，分别从不同角度做经验分享。其他与会人员还就江山味道平台搭建、产业升级、资源整合、长效运营等内容展开交流。吴立军希望民建衢州市委会、江山市基层委和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成果巩固下来，把机制坚持下去。依托民建浙江省委会同心商城消费帮扶平台，擦亮江山味道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美食出圈出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民建智慧与力量。活动还举行了2项签约仪式，其中北京同心灵记甄选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民建江山市基层委、江山市农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消费帮扶合作协议，浙江零加一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衢州市技师学院、衢州第二中专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0: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祝于灿报道。9月20号，由市教育局主办的劳师豪天使爱心团成立10周年恳谈会在文苑小学报告厅举行。劳师豪天使爱心团由50余名省内知名医院的江山级医学专家组成，自2017年成立以来，累计开展8场大型义诊活动，服务教师及家属30000余人次。市领导希望劳师豪天使爱心团坚守公益初心，吸纳更多在外青年医疗专家加入，努力打造成为全省教育系统有影响力的公益标杆。同时期盼在外医疗专家心系家乡，带回前沿医疗理念与优质资源，助力江山教育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为36位劳师豪天使爱心团成员颁发荣誉证书，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家乡教育卫生事业的无私奉献。在随后的交流环节，劳师豪天使爱心团成员回顾10年公益历程，感触颇深。大家纷纷表示，未来将继续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心系桑梓，守护家乡教职工的身体健康，持续传递爱心，接续做好公益服务。
1: 江商台记者周超南、吴俊涵报道。9月19号上午，江山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集中宣传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 借助贺村集镇区日人流集中的特点，将统计宣传送到群众身边，让农业普查知识深入人心。贺村镇山底村村民周婉晴：
2: 让我更加的了解了这个四农统吧，然后呢，我也获得很多的这个关于四农统的知识，比如说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四农统有这个卫星之类的吧，会配合这个政府检查吧。
1: 当天上午，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参与竞答群众近50人。现场咨询答疑500余人次。市统计局党组成员、江山市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毛东：
3: 我们把统计开放日与四农谷相集中宣传放在一起，就是要让统计工作的工作从办公室走进广场，走进集市，走进群众，让大家认识统计、理解统计、支持统计。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开展之年。据了解，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清查摸底工作于9月20号至11月底开展，普查登记将于2027年1月至6月全面展开。当前普查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市统计局将坚持全覆盖、无遗漏、无重复的工作原则，全面摸清新时代江山三农发展家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9月19号，双塔街道学府社区在阳光新城小区开展月满中秋、邻居美好、中秋邻里同乐会，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浓浓中秋氛围，共享暖心便民服务。活动现场十分热闹，居民打麻糍、品麻糍，软糯香甜的传统美食承载着团圆美满的美好寓意。趣味套圈游戏趣味十足，居民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收获节日礼品与满满喜悦。本次活动贴心设置便民市集，整合多方资源提供惠民服务。现场免费开展理发、磨刀、小家电维修等服务，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答疑问诊、普及健康知识，居民呈祥福。
4: 我参加了打磨麻糍，还有去磨剪刀、量血压，感觉很好。
0: 学府社区党委副书记周超斌：
5: 借着传统佳节拉近邻里距离，增进大家交流，营造和睦暖心的小区氛围。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更多贴近居民需求的活动，聚焦小区治理、便民服务，切实办好大家关心的实事，共同建设更有温度的社区。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超、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 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

0: 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